欢迎回来，8:20，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各位关注关注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今天这个事儿呢，跟吃有关。最近呢熬夜看球啊，很多朋友也会给自己准备一些小零食。那关于零食当中啊，这个薯片大家应该都吃过吧，但是呢蓝色的薯片你吃过吗，朋友们？蓝色的薯片啊，就在前两天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在乐事薯片当中发现了疑似一片蓝色薯片的异物，有这个视频，有视频和照片为例啊，给大家更新在这个群组当中吧，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确实是，哎呀，瓦蓝瓦蓝的一片薯片。好了，这个视频呢给各位更新在群组里了，大家一会儿可以来点开看一看，看看这个蓝色的薯片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如果不在群组当中想看视频的，找到 Jason 微信 VIP52919 发送数字1，我单独把视频转发给你。事情发生之后呢，乐视官方回应说已经关注到了此事，对此事呢高度重视，说目前客服已经和消费者取得了联系，希望可以取回产品来做内部核查。而根据当时呢消费者在社交平台的更新说乐视官方客服已经跟他取得联系了，客服就此情形表示歉意，同时经过双方协商，消费者将保留一半正常的薯片和一半蓝色薯片的基础上，将疑似出现问题的薯片寄回给乐视。该消费者表示说，家人吃过几片乐视薯片，目前身体啊没出现什么异常。那乐视客服也曾经主动询问说是否要补发一箱乐视的体验产品呢，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希望能通过该起事件来了解一下这个蓝色薯片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呢，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个蓝色薯片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吃了之后它的安全性都是如何评估的？希望官方可以做一个解释，并且呢，希望可以退回该袋薯片的购物款。但是目前乐视方面还尚未确认啊，为什么薯片是蓝的？我看很多网友都说啊，说到自己啊，很多都是啊大馋小子、大馋丫头啊。他说，如果是我，我要是打开了这包薯片，我第一反应就是哇，薯片竟然有蓝色的，然后直接塞在嘴里尝尝什么味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什么都吃只会害了你。还有网友说要是我应该也会惊叹一声，哇塞，竟然有蓝色的薯片，然后拍照炫耀啊，把这一片留到最后再吃。还有网友说吃薯片结果发现其中一片是蓝的，我会想该不会开到了隐藏款吧。确实很神奇啊，关键它也不单纯是一片异物，因为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这里边呢，它也不是那种什么塑料皮呀，它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不小心混进去的。但是呢，你打开这包薯片，你就会发现在众多黄脆的薯片当中，就有这么一片，它是瓦蓝瓦蓝的。哎呀，那一打开的颜色大家看了吗？发在视频里了啊，发在那个群组当中了，你看吧，那蓝的跟阿凡达一样。所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对这方面对于食品安全比较了解的朋友，到底什么情况之下这薯片才会变成蓝色呢？视频在群组当中。

好，又回来8:28，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肌肤外油内干，出油闷痘，泛红小情绪集中爆发，别慌，今天给各位推荐到的是科研式的果冻面霜，帮你打消顾虑，全天控油，肌肤自带小冰库，这波呢绝对是入夏的清爽局。今天125毫升的正装直接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价格只要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顺丰包邮到家，72小时内发货，有效期到2028年的3月份。想要合理控油，保持合理的水油平衡才是最关键的，而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到保湿。因为有句话说嘛，说做好了保

湿保养就多成功了一多半。所以呢，它是水蓝色的玻璃瓶身，第一眼看到它就透着那种凉丝丝的感觉，然后打开密封盖能够看到半透明的果冻状面霜，没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啊，哪怕是男生用起来也不用担心尴尬。那么面霜里面呢含有白毛根提取物和冷冻保护蛋白，前者能够帮助肌肤储存所需的水分，后面的那个冷冻保护蛋白可以补充肌肤水分，强化皮肤屏障，这些本身全部都是高保湿面霜当中的明星成分。而且这一款面霜呢，它是含有非油脂调节剂，是能够帮助皮肤补充不含油的油分。凝露质地的面霜呢是比较柔软舒滑的，延展性也比较好，很快就能够被你的皮肤所吸收。最关键的就是不含酒精，不含香精，担心酒精不耐受容易过敏的朋友，这一款你也是可以放心去用的。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科颜氏果冻面霜，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的经销商代理商，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才有今天如此优惠的价格。每一瓶都是有专属溯源码的，在蚂蚁链全部都能够查到货源信息，各位可以放心入手。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199，一共只有150组库存，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王力宏，大城小爱。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前，聚会燃购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4到33度，郑州晴25到34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7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音乐大玩家主题很简单，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有香的歌，带有香的歌，你会想起哪一首呢？香味、香水啊，香喷喷。歌词当中带有香的歌，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这是来自周杰伦《稻香》。

0: 8:41啊，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香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进行歌曲演绎，歌词当中带有香的歌。
1: 在你深深崇拜，深深迷恋，深深的沉醉，深深爱上一种香香的狂癫。
0: 歌词中带有香的歌，
2: 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
0: 香水有毒。
3: 当花瓣离开花朵，
0: 暗香

0: 乡啊，歌词当中带有乡的歌，唱到了乡水，唱到了故乡，还有什么呢？
1: 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破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
2: 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3: 谁把红豆一丝一缕磨成香，让相思从缝隙里成浆。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茉莉花，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
0: 歌词中带有香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这是来自毛不易周深梅香如故，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了科颜氏果冻面霜。今天呢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抢购了。那说到科颜氏啊，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品牌，主要呢是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而且呢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制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像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是能够稳住肤质的。坚持用的话，可以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相信整个夏天皮肤都会干净透亮。如果要是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也没有问题。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价格要卖到630块，今天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的，两瓶到手199，算下来一瓶的价格还不到

0: 想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
1: 歌词当中带有香的歌，
2: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不是我的鼻子犯的罪？
3: 女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悠悠，狂风吹去入海浪，
2: 沿着机尾一路追逐，红着脸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味它飘浮浮，很多些人我的痛楚。
1: 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香的歌，最后一首任贤齐橘子香水。想要了解暑期精品纯玩团，想去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林川草原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内蒙团一共四个团期，大家可以添加客服微信直接报名。稍后九点钟你要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

0: 来。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5: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人生本就是一边失去一边前行，这个小时率先听到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在那个彩铃风靡的时代，这首歌的下载量位居多月榜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触动人心的问题，让人不禁回溯起过去的那些山盟海誓、欢笑与泪水，以及曾经陪在身边的那个他。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张惠妹《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不只是一首摇滚金曲，更是女性觉醒的宣言。愿每一位女性不必迎合世俗，不必委屈自己，温柔且有锋芒，清醒且自由坦荡，安静沉淀远比喧嚣更有力量。言人中。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身边不少女生都说，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抹面霜，普通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冒出油光，连刘海都粘在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肌肤的保湿面霜实在太难。今天不用发愁，我们给朋友们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科颜氏大家肯定都听过，从老药房起家，是拥有170多年历史的老牌护肤品牌，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忠实顾客，口碑一直在线。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是油皮本命单品，通透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受，一抹就化成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涂抹防晒粉底液都不会搓泥泛油。平时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元，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1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库存，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曾熙的演绎清新而又略带伤感，将恋爱中相互喜欢而又不确定的纯真情感完美地呈现了出来，瞬间击中陷入矛盾恋爱情感中的心，让人深有共鸣。且听风吟，静待花开，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我们都曾怀揣着赤诚奔赴远方，在俗世奔波里挣扎，在岁月更迭中变老。正因为见过世间美好，所以愈发怀念纯粹的年少时光。熬过所有艰难泥沼，越是想念着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歌藏着你的影子吗？浅拉到时说爱我。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20到27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9度，枣庄多云，21到29度，临沂多云，21到30度，商丘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周传雄《蓝色土耳其》，不仅唱出孤独和忧郁，也唱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充满阳光的新的希望。这首歌发行至今也受到众多人的喜爱，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换个听歌节奏，热狗马思唯。

1999年9月，王菲推出新专辑《只爱陌生人》。由于这一年8月，王菲刚刚结束了与窦唯的婚姻，因此这首歌让人浮想联翩，当时引发的话题和热度可想而知。这个小时最后交给光良，《I Miss You》，我是晶晶，10点见。

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0: 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

0: 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4到33度，郑州晴25到34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的晶晶躲进夏日的温柔里，把所有烦心事都交给音符带走。陈奕迅《爱情转移》。

爱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经历而发生转移和蜕变，但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写照呢？或许爱情会转移，但那些在爱中学会的温柔、勇敢与坚强，永远留在我们心间，成为照亮未来旅程的光芒。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一个是以民族风歌曲扬名的国宝级歌手，另一个则是二十世纪华语乐坛的流行天王。两个成名于不同时代、风格也不相同的歌手，却将这首《飞云之下》唱得和谐美好。晶晶继续陪着你，让我们把上午过得有声有色。酒来自张艺兴。

0: 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直白有力的歌词讲述少年们面对外界压力时的真实心境。整首歌通过 disco 节奏与年轻化表达，把屏蔽外界干扰、守护内心快乐这个朴素命题，变成了一场轻盈的自我救赎。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7: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日亲吻荧光海。皮卡丘多多的清澈嗓音，让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在那片海边，一个怀揣着梦想与期待的少年，正静静地等待着属于他的那份美好。音乐里捕捉剩下的温柔碎片，周迅、大齐、

当年周迅说，大旗出现了，世界就开始变成彩色了。尽管现在两人都已经各有归宿，但通过歌词，我们依然能看出那时的深情和眷恋。耳机响起年轻时收藏的老歌，而往事终究不可追。杨宗纬，洋葱。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傻傻分不清楚。
1: 蔡依林野蛮游戏，生活就如一场充满变数的野蛮游戏，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玩家。蔡依林用她充满活力的歌声告诉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挑战，我们不能退缩，要像歌中唱的那样勇往直前。音乐圆游会继续相伴，陶喆《中国姑娘》。

我们习惯用某一种单一的标准定义女性的美食。陶喆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山河辽阔，美丽本就千姿百态，水乡的柔软，山城的热烈，北方的坦荡，西域的洒脱，每一种性情都是独一份的光彩。跟着音乐别停下，张碧晨，下一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是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0: 渴望自立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2: Penny， 打火机。有些物件因为一个人而有了意义，就像这只打火机，它承载的不是火焰，而是一段平平淡淡的时光，一份念念不忘的深情。风遇见夏花便有了意义，跟着胡夏来一段傻瓜探戈。

湖下的傻瓜探戈唱出了成长的阵痛。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总是要经历一些挫折和失败，才能学会如何去爱，如何去面对。曾经的我们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像个傻瓜一样执着，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懂得珍惜。音乐园游会的尾声，莫文蔚头号粉丝，我是晶晶，

0: 休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20到27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9度，枣庄多云，21到29度，临沂多云，21到30度，商丘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夏天很长，日子很慢，偶尔停下来接纳松弛的自己。

也是生活里重要的必修课。周杰伦《东风破》。一起

及古代的诗词情调，也是中西方曲风的一次美妙交融。歌词宛如诗句，充斥着只可意会的意境美，含蓄幽静，轻柔又温婉，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周笔畅自得其乐。

在《自得其乐》这首歌里，丁世光巧妙运用节奏变化与抓耳旋律，将歌曲中那份悠然自得、洒脱随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置身于一个自由愉悦的音乐世界。音乐超能力，薛之谦《丑八怪》。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沈佳润《美美 Sunday》。生活总需要一些松弛感来调味，就像歌里的《美美 Sunday》，一杯咖啡，一瓶三分糖汽水，便能把疲惫一扫而空。不必追赶时间，不必迎合他人，只做自己的焦点，便是最惬意的时光。方大同，1234567。

从一数到七是告白前藏在心底的温柔倒数。我们总习惯以拌嘴作对掩饰心动，习惯把爱意藏在日常陪伴里，等到真正想要袒露心意才发觉满心慌张，言语词穷。所有慢半拍的胆怯都是藏不住的真心欢喜。人生很短，我决定活得简单一点。邓紫棋。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4到33度，郑州晴25到34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消愁，毛不易用八杯酒浸尽了人生百态。我们带着梦走进这世间的欢乐场，却在人潮中迷失了自己。给生活留一扇窗，让风轻轻吹进来。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单依纯这首《我管不住自己》一听就很常识类，这首歌欢快又俏皮，困惑又兴奋，爱情奇妙又惊天动地。管不住自己，一想到你就惊天动地的想到爱，直到你如约而来，像一缕清风穿过漫漫长夏。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经典，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当旋律成为光。

转身即心痛。即兴出租饱含深情与沧桑的嗓音，把恋人分别时的无奈、不舍与心痛通过音符传递出来，仿佛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着一个个真实发生过的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让人深深沉浸其中，感同身受。梁静茹《一夜长大》。

0: 兄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25到33度，郑州晴转阴，24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1: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用这首开场曲搅拌出属于今天的独特音乐滋味。萧亚轩，潇洒小姐。

轻快的律动包裹着一份直白纯粹的情爱观。所谓潇洒，从不是回避爱意的冷漠，是直面心动的坦荡，大方宣告喜欢，坦然接纳双向的好感，热烈真诚不保留，心中喜欢就说爱，来自好妹。

心中喜欢就说爱，是青春最坦荡的勇气。我们总以为深情要深藏，心意要含蓄，等待要漫长，却忘了花期短暂，韶华易逝。太多遗憾从来都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满心欢喜藏了又藏，终究没能勇敢说出口。继续听到毛维佳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直白有力的歌词讲述少年们面对外界压力时的真实心境。整首歌通过 disco 节奏与年轻化表达，把屏蔽外界干扰、守护内心快乐这个朴素命题变成了一场轻盈的自我救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用音乐和

尹锡年，小田音乐社西楼别绪，暮雨潇潇，烟柳微凉，阁楼之上有人垂泪，有人抚琴，一杯清酒浅尝，偷不走眉眼温柔，一幅泼墨山水，画不散心底飘散的思绪。后弦，西厢。

后弦的唱腔慵懒而叙事性极强，仿佛一个说书人将一段跨越12年的心事娓娓道来。一幅氤氲着黄梅雨气的国风青春画卷，夏天的风一定能吹散很多烦恼。继续听到张惠妹《夏天的浪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7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李玟 So Crazy， 当时听是前卫，现在听是复古，而那股时髦感却从未消散。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让我们在年轻的天空随着音乐翱翔。五月天，第二人生。

生活没有重来，岁月没有倒退，不惧风雨伤痕，不负朝夕时光，曲终不散，你的第二人生永远热烈开场。把烦恼丢进夏天的风里，让它飘远一点，再远一点。庄心妍，以后的以后。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妈妈的话。妈妈的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有空多听听这首妈妈的话，把你心中的爱唱给妈妈听吧。周一午间，逍遥陪你听歌，李宇春，木兰。

风元素，交响乐配合着古典及电子元素，蒙太奇式的描绘了长城荒凉孤寂的冷色调画面与木兰英勇无畏前线杀敌的热血场面。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收工曲陈奕迅《好久不见》，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一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4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1度。商丘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愿你在夏天遇见所有的美好，拥有所有的幸运。陈小春，我爱的人。

在感情里，也许会经历过一种感情，那就是自己爱的人心里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这种徘徊在放弃与坚持之间的纠结最让人痛苦。陈小春一句一生，唱出对所爱之人的爱恋和不舍。音乐想自由，张靓颖，想你，0.01。

除了钢琴和吉他，再加上大提琴如泣如诉的声音，渲染一种孤寂哀伤的气氛。张靓颖用更深沉的忧郁质声线，表现深夜中的女人孤独伤怀却又绝望的心情，把日子过成夏天的样子，热烈明亮充满希望。李荣浩，模特。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飞鸟和蝉仍然是华语乐坛的一个神奇存在。一方面，这个低调的女孩几乎从不在任何综艺或者舞台曝光；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却持续创造着惊人记录，被诸多知名歌手在各大节目翻唱。那么多仍然的歌，你一定听过。音乐的世界里，凭着声音感受慵懒的惬意。韦礼安，有没有？

年少总执着于一个结果，执着追问对方有没有心意，长大后才明白，感情不必强求，真心不必求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单向暗恋只剩委屈，不必纠结过往有没有，珍惜眼前，放过自己，便是最好的圆满。王静文，不知所措。那是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25到33度。郑州晴转阴，24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专属天使。 Tank 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或许会充满磨难，但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一定能等到春暖花开。他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活着的意义，也用音乐传递着爱与勇气。酷奇，我们渺小却发光。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像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在这个大大的世界里，我们都是小小的存在，但那又怎样呢？我们依然可以怀揣着梦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我是雨晴，继续分享章节 My Sunshine。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灯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当年18岁的陈雪凝一开口，清澈又略带伤感的嗓音就把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一份被辜负的深情唱得真实又

人。爱情里最让人心酸的，从来不是不曾遇见，而是你倾尽所有，对方却毫不在意。音乐想自由，周杰伦，夜曲。

如泣如诉的钢琴声仿佛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的低语，用弹奏肖邦夜曲的方式怀念逝去的爱情，着实让人感受到一丝凄美的气氛。十三点，最后尚雯婕在梵高的星空下，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7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夏天的风，夏天的雨，夏天的你，都让人心动。黄龄，海歌。

0: 年轻时听黄龄，只觉得她的声音又媚又野，嗨歌够燃，那时候跟着旋律一起疯，觉得日子很长，快乐很简单，什么都来得及。如今再循环她的歌，时光一晃好多年，再听已是另一番心境，现在只敢轻轻喝。王俊凯《摩天轮的思念》。
1: 摩天轮之上，回忆正旋转着过往。

摩天轮见证过所有浪漫，也承载了所有离别。上升是心动，降落是告别，旋转是回忆，停滞是遗憾。人生万千相遇，大多转瞬即逝，所以不必强求圆满，不必执念回头，放过过往便是自愈。我想要占据你，来自告五人。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直白有力的歌词讲述少年们面对外界压力时的真实心境。整首歌通过 disco 节奏与年轻化表达，把屏蔽外界干扰、守护内心快乐这个朴素命题，变成了一场轻盈的自我救赎。

0: 919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

0: 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石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一个赛厅不靠谱组合广寒窑。这戏腔与国风的碰撞，就如你与那嫦娥举杯围炉畅饮一晚，几杯下肚便飘飘欲仙。换个听歌节奏，张学友，天气这么热。

2001年，张学友推出专辑《学友热》。在长达2年的收割期间，制作人欧丁玉与张学友广邀佳作，从1000多首歌曲中精挑细选出10首，其中不乏伍佰、周杰伦的作品。专辑中有6首创作都是采用新生代音乐人的作品，更让张学友的音乐完全焕然一新。音乐想自由，薛凯琪 Better Me。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4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1度，商丘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有人说，燕姿心中永远住着一个20岁的少女。如今，20岁的少女早已儿女双全，伴着音乐幸福，找到了更多的幸福。我们的20岁正追逐着什么样的幸福？蝉鸣声声，夏日悠长。苏打绿，她下了夏天。

夏天就该有狂热的模样。一首关于家庭、关于爱的歌，甜蜜的负荷和疲累都在他身上化成了笑容。这是那些辛苦工作、默默流汗的每个平凡人，让夏天成为了夏天。云烟成雨，有请房东的猫。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假面舞会，很美味的甜美嗓音简直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魔性的旋律一响起，瞬间被拉入满是微醺晚风与海上烟花的梦幻舞会，轻快旋律自带治愈魔力，听一遍就忍不住跟着摇摆，难怪能成为席卷全网的舞蹈爆款 BGM。 此刻继续听歌，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在生活的旅途中，我们难免会遭遇挫折与困境，会有感到无助和彷徨的时候。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伙伴，陪伴我们度过风雨的亲人，无论世界如何变幻，那份真挚的情感永远都会在。我是雨晴，结束今天两小时陪伴，徐佳莹 Love， 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25到33度。郑州晴转阴，24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9: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6: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6: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贵就是贵，翡翠。
16: 对，跪着。跪着听。
18: 什么跪着听？我带贵的，翡翠。
16: 带跪着的。跪着带。
18: 什么亚克力？不是的，不带，不带，不带那亚克力。
16: 带榴弹。榴榴弹。
18: 欢迎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大成带你选边牧说，原来你叫大拐，是的。
16: 哎，你是不是只记住了甜妹儿？
18: 你介意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真名吗？
16: 不重要，真不真名，反正你也不配叫现在。
18: 我曾经也有来着啊。
16: 哎，对，现在也不会，现在没有了，现在。哎，
18: 欢迎空对月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已经开始直播了，各位可以搜索进来，进入到直播间里，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6: 嗯，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比方说哈，哗，下暴雨了，正赶上下班的时候，你发现你领导没带伞，哎，你这时候你好心的，你把领伞把这个伞递给他，然后他在这就装上了，你不用刻意的讨好我，哇，你好心递给他伞，他跟你说你不用特意的讨好我，这时候你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他？
18: 我是觉得这样哈，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分两面性来看
16: 啊。
18: 我党领导我整这样讲，
16: 哎，就你
18: 都别想讨好我，
16: 你给你的领导

0: 啊，我给我啊，不让我啊。
1: 哎，你现在还那还有领导呢吗？是不是？
0: 那他不能这样讲。
1: 那你得怎么回他？
0: 他不能这样讲。我当领导，我肯定这样
1: 讲。你都当领导了，你都能这样讲，他怎么就不能这样讲了？啊？
0: 我脑心眼的多。
1: 对对，他
0: 啊，
1: 他也脑心眼多。三胖说：“你要当领导
0: 啊？
1: 啊？”
0: 啊
1: 哎，你白想了，
0: 不想想不能想吗？啊，来各位包，然后你们来说一说，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回答啊？
1: 哎，
0: 我让你回答话题，
1: 没让你点评穿搭。
0: 二猪说，就你这个穿搭可以哈，60岁都应该这样的。哎，
1: 那你说为什么应该这样穿？嗯，
0: 我要
1: 你说出个理由。
0: 我这个也是精，你们
1: 精挑细选的
0: 丑衣服
1: 啊。哎，翻箱倒柜。
0: 不是，我当时我看中这件衣服是我觉得，哎，这个纽扣的配色和这个衣服整体的这个主题颜色特别的反差，你不觉得很淡雅吗？就翡翠绿啊，点缀啊。
1: 他们不是说你耳坠，耳坠子是翡翠吗？
0: 我耳坠的我也是，就是顶你顶一套拼一套的是15.9一对儿。
1: 啊，
0: 哎，我和这一身一打，你看就确实像60岁。
1: 凯哥睡不醒说，哎，有点像我小学数学老师啊。
0: 哎，
1: 那50岁的老妈妈，
0: 您说老师得死你啊。所以
1: 资深教师，
0: 所以你们是商量好了吗？就集体都说什么我又把闯帘布穿身上了，俺家是开什么闯帘厂。
1: 看看那谁家的闯帘又丢了啊，自己家的都不够用了，都上恁家这个家的好一个，那个家好一个。
0: 咱这样哈，宝，咱不带偏见好不好？咱不带有色眼镜，咱也不带你对我这个人设的，就是各种有色眼镜。咱就当就第一天认识
1: 啊，
0: 就第一天认识来包。
1: 就是你们还被蒙蔽的时候，
0: 你们在直播间，就是你们真心的说，这衣服那么丑吗？啊，假如咱刚认识，嗯，嗨，新来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拐，咱刚认识。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咱把当良心放当家啊。
1: 你没这样跟他们打过招呼？
0: 没有。
1: 你没有？
0: 没有。
1: 哎，首先你都不这样跟人家打招呼，你让人家怎么昧着良心说呢？啊？
0: 那我也把良心放当家
1: 啊，
0: 哪都也把良心放当家。您就是诚心诚意的讲，就这一步都不
1: 掉人了
0: 啊！
1: 你让把良心放旁边说话，哎，掉人了。
0: 我没有，哥，你让我没有。
1: 但用良心说，哎呀，没有这玩意儿，那也不能说话。
0: 木卢契约说什么子
1: 啊？
0: 刚认识？
1: 嗯，
0: 不想认识。
1: 你完了，是不是？你这玩到什么时候了都？
0: 来，这个千羽说，凭良心讲哈，衣服逼人好看，那值了，那值了。
1: 那不枉他反向倒柜，费尽心机跟他选衣服。
0: 哎，谢谢陌上春晨小宝的关注，好春晨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1: 哎，幸运说，
0: 嗯，
1: 好的领导，但是还是希望您能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吕洞宾。
0: 啊，你玩狗。
1: 记住我叫吕洞，一定要抑扬顿挫，吕洞冰。让他知道。
0: 范总聊起伏说回路，你拿来回路，都说啥的影视嘛，
1: 你说清楚
0: 啊。本地推问说，我用心问8月2号海哥去北戴河好玩吗？
1: 好玩
0: 避暑。
1: 我用心的回答你，好玩，
0: 避暑圣地，而且8月2号好多小孩都上完课了。
1: 哎，
0: 现在其实是已经有很多，我不瞒大家哈，我们刚才开会还讲呢，有很多我们同事的这个小孩啊亲戚啊，然后就是已经开始在这个团上就提前预报名了。
1: 是的，而且8月2号就是其实这4天它行程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时间刚刚好，很多孩子暑期的这个刚刚结束，也是让孩子放松放松，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看山，大草原，还有爬长城，全部都在里边了啊！这个流程还是不错的哈。
0: 是的，还有小宝问烧烤姐怎么小费，大伟，你说我们那个烧烤大会啊，就是你拿着手机，你说老板我要背串，然后
1: 哎一扫码就行，
0: 一扫码，然后老板这个刷烤，然后又刷，哎那个好了，然后你端过来的，哎，
1: 你坐那咔咔吃就行了。
0: 啊，那个撸完之后舞台上哇。跟他演，还有主持人啊，跟他说，这哎
1: 哎，你跟着喊，你还跟小孩啊，跟他
0: 啊，你不行，你要是那个吃渴了、吃咸了什么的，你咋吃啊？吃一个那个小美洗碗，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那蹲，
1: 哎是，然后冷还要钱
0: 啊。
1: 你等这样，等回头我们开个烧烤店，我们也去参加的时候，就不要你钱，
0: 是
1: 不要你一份
0: 啊，
1: 是吧？

0: 粤语视角说，我来了我来了，我一边搁大队处理发单，一边看你们你有啥发单、
1: 哎、又不好好开窍了是吧、
0: 啊、你有啥发单，该发。还有这个二猪问，听你的名不有会吗，你让让吧，你让让，
1: 你试试，
0: 你让让。比如说，你说那个老板，我要点白串，然后老板咔搁那烤，然后你那滴，然后耍钱，然后然后你说，哎呀，我替大拐名字那个能有会吗？老板我滚。
1: 本地推说，我能不能吃欠子？你跟他抹喽欠子是吧？不是真的要抹喽，复喽。你看谁跟他吃完这一桌？哎，你哥那还没欠子，你还复喽吧？那不复喽，复喽不？要不然这样说太丢人了。你说哥欠子，我替你收了啊。你背着这点儿。你背着这个的富了，你们太丢人了。你们吃浅的吧？
0: 上海会宰掉了那个碎肉什么的。
1: 啊，对，有，哎、你有的会有，要不然你搁那看着你，让人家不好意思吃了。
0: 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手、啊、你只管手机来浅的，我随便给你找个堂食老板给你撒点，
1: 加工一下，
0: 再烤烤。浅的烤浅的，你看。
1: 烤透风
0: 啊！
1: 哎，你要趁热吃。
0: 是。
1: 想、好吧，刷点羊油，撒点孜然，撒点辣椒的。啊，
0: 顺才一说小美洗饭，我一下都没反应过来啊！你就咔跟他吃完之后，然后你洗客，然后你喷一下，然后你打开之后你就咚咚咚咚。
1: 哎呀，
0: 小美洗饭嘛，对不对？
1: 日语视角说就是看你们节目忘乎所，你的这个标准不背哈？
0: 啊！
1: 看俺节目，你看俺节目就有理了啊！你开车看节目就有理了吗？
0: 开车的时候就听
1: 啊
0: ，FM 91.9就行。
1: 是啊，本地推说。哦，我跟你们说哈，我就挨个桌上收。
0: 你抢，这老板那个铁钳子还有用嘞，你这挨个收。
1: 对，那你只能搁这家摸了哈。还有人家没吃完的，你不许拿，你碰都不许碰。
0: 哎，这个顺仔也问说，海哥8月2号发团北戴河。
1: 哎，北戴河一线哈。
0: 不光是北戴河，就是秦皇岛，哦、还有那个什么
1: 草原、
0: 承德、皇家连云、哎、草原、
1: 锡林郭勒大草原
0: 都有啊、
1: 哎，还有长城。
0: 是、
1: 大海
0: 啊、
1: 其实这是一个避暑的路线来着、啊您去那儿就是反正可能最近也要热起来了、
0: 哎、
1: 咱去外边去凉快凉快去。
0: 哎，苏北第一痴情种说，哎呦真乖，宝我给你讲你记住了，苏北没有情和爱啊，只有咱
1: 烧烤和撸串。
0: 哎这就这名字不行
1: 啊，
0: 不行，什么情情和爱，咱不讲那个。
1: 顺才是8月2号小孩还没放假了，一共有四个团哈。
0: 嗯。
1: 7月27号 ,8 月2号只是说8月2号我带团去、
0: 嗯、
1: 跟大家一块儿去、
0: 嗯、
1: 还有8月9号和8月16号的。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公什么众什么号哈、
0: 嗯、
1: 那个微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
0: 嗯、
1: 你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把您拉进群里了，好吧。哎，
0: 还有那个小宝说8月2号没放假，就按照海哥说的、那个。
1: 哎，对对对，您可以进来先了解一下，然后具体您选哪个日期呢？这干您自己的行程。当然，希望大家就8月2号咱一块去，那热热闹闹的不好吗？
0: 嗯，
1: 还有自己的熟人是吧？
0: 苏州齐河门窗说免费的吗？
1: 你先从苏州回徐州。
0: 就你先来再讲。
1: 哎，你先过来，你问弄多、
0: 搜什么？搜徐州美好家，公啥种啥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啊。
1: 邻家大嫂带俩娃啊，大嫂。带孩子去吗？
0: 哦，你乐意带这样的？
1: 哎，要去内蒙古，
0: 又幸福上了。
1: 是是是，嫂子，
0: 他乐意带嫂子，
1: 不带哥去。
0: 他乐意带嫂子，
1: 哎，把孩子咱都带着，咱一家四口逛好了，比什么都强。
0: 俺嫂游内蒙古，
1: 哎，
0: 就是会走那一个陕海草原那一带
1: 是是是
0: 啊。嫂，你放心带孩子来，
1: 哎，让您开开心开心。
0: 老公别带。
1: 大哥要非得跟着那
0: 老公别带了，老公啊，
1: 大哥要讲究吧。对啊，各位如果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的也可以在公什么众什么号哎，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哈。
0: 是的啊，来小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下暴雨了，
1: 嗯，
0: 哗啦啦，你发现领导没带伞，
1: 嗯，
0: 你好心递给他一把，他却说，哎，你干什么啊，你不用刻意讨好我哦。你此时此刻你会怎么回答？
1: 哎，韩说，
0: 嗯，
1: 爱打不打，你不打你拎着回家吧。你真的是你跟他哎还一还还上了你。
0: 哎，这个柠檬说有没有炸一点的，
1: 什么东西
0: 带团炸一点的。炸一点的就是你可以拨打电啥话。耶、yeah, 哦、
1: oh, 认真。

0: 凹，齐齐咬033。
1: 打这个电话也可以。
0: 炸不炸这个电话？
1: 对，我们一共有4期的这个大嫂嫂嫂，我们一共有4期试花呢，是带7月27号的，我带的是8月2号的，还有8月9号、8月16号的，这一共有4期，根据您的时间来
0: 这样吧，那个我们让海哥那个进直播间，把那个微啥信的公啥中号几个字
1: 打在直播间，
0: 然后你们搜这个字，回复亲子两个字，然后就可以了啊，然后会有客服把您拉进群里来，说这个电话号码怎么有点便秘的感觉，没有
1: 不让念，
0: 上次就微鬼了，你看这微鬼不知道这几点是线溜了还是怎么着，这就不能念太那个啥。你看我们平台给我们推选了一个新的话题，八月跟团旅游去哪儿好，那么当然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
1: 只有28个人的小团哦，
0: 6天5晚啊，6天全程拎购物，纯玩纯玩纯玩纯玩纯玩。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地、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
1: 这个双草地是乌兰布统草原，还有锡林郭勒金连川草原。
0: 牛马看牛马。
1: 到那认亲一下。
0: 您是几号来着？
1: 八月二号
0: 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这样，我们广播端呢，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更多的问题，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回答啊。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冲东说下午好，你好小宝啊。吉泰建材说呼饼真的太多好吃的了，昨天新开的一个什么还不错，上附近不长肉才怪。就有一些朋友

0: 在我账号下面留言说，过两天就来徐州，有什么推荐吗？我跟你讲，我就给他讲，我说推荐不过来，真是推荐不过来，你就往居民区转，你不要往那个什么那个这个街那个街转，你就往那个居民区转，不行你就稳稳当当的去几个冲几个夜市，什么香河夜市啊，民福园夜市啊，还有几个大学的那个小吃街夜市。
1: 但是你说让人推荐，推荐谁不推荐谁的？
0: 对，是着你，
1: 你就逮着人嘛，
0: 是着你。
1: 哎，这种逮着人的事儿，你别干
0: 不干。湖滨附近好吃的也多，香河好吃的也多，黄河新村附近好吃的也多。就是基本上哈，他发现我特点，好多都是一菜市场附近，什么梅街小区、
1: 居民楼、居民区那一片儿，他才好吃的就多。
0: 哎、是啊，
1: 这哪儿排了40多分钟啊？你说的那家店？
0: 那家店
1: 贼吃。
0: 我跟你讲哈，俺徐州人就是，你别说拍上拍不上，已经很久不知道拍对的滋味了。
1: 就都不是我们去的地方，是我们不去。
0: 哎，俺周末到家里拿手机一看，哦，无氧上散了，糖
1: 去了，
0: 接着糖。
1: 在家上市场买点菜，自己搁家做吧。
0: 是，
1: 哎，排队很，本地同学说排队很正常，对，
0: 嗯，
1: 好吃嘛，或者人家宣传做到位了，对吧？
0: 嗯。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我们开心扭蛋就要跟各位聊的是，下暴雨的时候你发现你领导没带伞，哎，你从他边路过，你正好就好心递给他伞，他却在那说了，你不用刻意的讨好我。
0: 哟，装上来的。
1: 哎，这时候你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他？
0: 是啊，来，另外如果说想咨询北戴河行程的小宝啊，也可以在直播间来问我们啊。
1: 哎，这个 good luck 说，去一遍吧你，
0: 去一遍，
1: 去一遍吧，谢谢你，你给他撞上了。
0: 哎呀，这个汪汪幸运星说，领导你拿着吧，我开车个地库用不懂。俺家也有地库用不懂。
1: 哎哎，你还说你不是故意讨好我的？
0: 嗯，
1: 地库走这儿吗？
0: 嗯，领导不是讨好，是炫耀。你走吧，你走吧，嗯。
1: 炫耀有伞又有车，这是哪个部门的啊？
0: 柠檬说，嗯，这领导死装的。菜鸟先生说要点喜呢，
1: 谁都没点哈，
0: 谁都没点哈，别闹心，往这样试。
1: 若有雷同，纯属巧合。你真是的，本故事纯属虚构。
0: 努力减肥的小肚，我还给他伞
1: 啊
0: 啊。怎么了？我还给他伞？
1: 嗯，
0: 我一个月2000，我拿伞抽他的个腚。我给他伞，
1: 万一抽完他下个月给你涨工资怎么办？啊，开心了这是。
0: 冲动说，嗯，四十领导，我不光有车，我还有地下停车位呢。嗯，气死人了。
1: 还想好吧？啊，
0: 劈脸就糊不行了。啊，那谁说的劈脸就糊不行？
1: 高情商
0: 啊，高情商，
1: 高情，你们情商在
0: 哪？
1: 是不是啊？你看，鸡腿然就说了，
0: 嗯，
1: 高情商说，如果一把伞就能讨好您了，那我还真是感谢这场雨呢。
0: 啊，
1: 低情商的我会说，拎着吧你，星星你个星星。你都知道高情商怎么说，你不能高情商的说吧？
0: 哎呀，这个什么星星海浪海螺音乐，你评论什么了吧？你太多了，我没，你再说一遍，你在这儿说一遍就行了。哎，那爷说，我来了。
1: 啊，我看看什么个话题，今天是？
0: 今天就是下暴雨了。
1: 嗯，哎，
0: 你发现领导没带伞，好心递给他，他却搁那说，哎，你干什么？啊，就拿这个考验感，不是，你不用刻意讨好我。
1: 哎，
0: 高情商的你会怎么回答？
1: 那爷你就别参加这道题了。
0: 啊，
1: 我们说话的哪来下雨了？
0: 你讨好谁？什么你？
1: 那爷，哎，哪来下雨了？
0: 你读完题了吧你？你
1: 别参加了，别参加。
0: 你不行，你趴会儿。
1: 哎，你恢复的怎么样了？你要是觉得你想活动活动了，你跟我们去内蒙吧。
0: 啊，
1: 你出去呼吸草原上的大空气。
0: 冲动说什么高情商？什么高情商？ 我给他讲话我都容易内伤，还搞清伤
1: 啊。本地同学说那爷是领导
0: 啊，
1: 那爷你当领导你能说出这种话吗？人家给你第三，你说你不用讨好我啊。
0: 这个海浪说，那你回头下班了你去看看评论区，我以为是你嘞。

0: 就我掰了，你这是跟那个什么人家几能让你讲八卦，你说哎你那个什么
1: 让、啊、今天晚上喝稀饭
0: 是的我回头再给你讲。
1: 哎俺、啊、今天喝的小米稀饭可好喝了。
0: 哦、你大概是说我给发了一个照片，我有印象，有印象是我像一个谁似的、
1: 柠檬说
0: 嗯，
1: 你家楼下下雨了快去收衣服。
0: 你家楼下下雨了
1: 怎么衣服还得晾人家院里去 啊自己家阳台不能晾。
0: 冷雨夜说给俩送伞似的吧、
1: 啊、
0: 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1: 嗯，
0: 我会偷偷看着他淋雨然后偷偷的笑，给他伞想也不要想我就在那嘎偷偷的笑。
1: 你甚至会把领导的伞偷走。
0: 我甚至给他捏个照片发俺小群里，
1: 然后把伞
0: 哎老登又挨拎了。哎
1: 哎，他有伞哈，本来伞搁我手来了现在
0: 那也说的俺领导不喊哈，俺领导下凶雨不带伞就不得要进屋吗？下班了宝。
1: 对，等着下班呢，突然间看到
0: 下
1: 雨
0: 了。下班
1: 了、
0: 哎、你就跟那个什么我们出去吃饭吃饭下雨了，鹏哥说的没有事儿。
1: 嗯，
0: 这雨一看就下不大，
1: 哎，
0: 就点菜的时候说的哈，
1: 中午的时候吃饭，
0: 吃到一半之后，我说哥，是好像是雨下也大了哈，
1: 没
0: 有
1: 事
0: 儿、你这雨一看就下不大，一会儿都停了，过一会儿快吃完了，还跟说叫不让，
1: 俺得上节目去，俺得走呀，对吧？
0: 叫车走吧，鹏哥说没有事儿，那、我也不知道徐州天儿嘛，这你看这雨下不大，一会儿就停了，
1: 哎是，
0: 然后下班了。
1: 然后我们冒着雨回来上节目了，你看他没搁办公室，我们就问他哥你搁哪，没有事儿，我在等雨停了，
0: 等雨都停了啊，是吉泰建材说要是我、我就会说领导这个伞您用吧，我回去再加会儿班您先走、
1: 没有事儿、我大不了再加点班。
0: 领导说没有事儿，我不用，一会儿这雨都停了来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另外想要咨询北戴河
1: 内蒙啊、看大海的啊、
0: 一样可以进来啊，我们给大家一一解答。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近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然法治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7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2: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谁啊去哪哦，去新疆，去内蒙，去荔果，去哦，去北戴河有啊，
2: 对啊，
9: 有啊，还有什么，去承德
2: 啊，
9: 哦，有双岛地，有别问了，别，哎呀太多了，你别一个个问了，一会儿给你说了行吗？
2: 对，您都看不见，来，这不是吗，马上就出来了。哎，6天5晚哈，这样一个行程，我带团是8月2号就直接出发了啊，6天5晚我们919的宠粉一口价。
9: 4夜，
2: 一个人，柠檬味是，你不满屏幕都飘着，那想出去玩去？
9: 是的。
2: 哎，给各位说一下去哪儿哈，有这个海滨浴场，还可以坐渔船出海，还有这个避暑山庄，就刚才给各位说的。另外两个草原是什么草原呢？乌兰布统草原和喜林果勒草原。
9: 哎呦，好草原！
2: 哎，这什么，你就上那任性去。
9: 哎
2: 吃两口桃再回来。
9: 是这个谁说？那爷说，大拐子你咋一惊一乍的？那我搂不着去我。
2: 哎呀。
9: 还得让我补，
2: 哎呀，
9: 哎，我搂不着去，我
2: 还能爬长城呢，
9: 我不能炸吗？
2: 还有长城，中国长城之最。

0: 要去北京了，你就可以跑。
1: 哎，最后是在北京回来。
0: 是。
1: 哎，我们这一线的流程哈，给各位安排到了。
0: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呢通过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会收到行程的完整推文。
1: 嗯。
0: 然后会有我们那个客服拉你进那个群里面，也可以拨打电话一夜熬，八六五夜熬，七七夜熬，零三三。
1: 哎，对，您自己理了理了吧，这个电话，好吧。六天五晚啊，七月二号出发啊，不，八月二号出发。四乙九九一个人，
0: 哎，
1: 知道吧？
0: 就是说挺完咬，对，就是这个挺完咬疼，咬疼的电话，你就打这个管好使，管使，管使啊。
1: 坐高铁去哈，高铁来回，然后住的也给各位升级了，吃的也给各位升级了，您放心好了。
0: 以后搞个放喝咬哦，放喝等，放喝等，吓死我了，放喝等的对。我心想，这个喝咬上哪整去？一人给一个。
1: 博云说爬云龙山高，爬云龙山，云龙山哪能轻易成事呢？
0: 啊，
1: 那么高的山。你有专业的设备吗？你带够干粮了吗？
0: 搞个晃晃腰的团，就这些还值当组团吗？
1: 哎，
0: 值当组团吧啊！这个说去草原闻一闻新鲜的空气，真补脑。
1: 是，你放松一下嘛，整天说自己是，你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好吧？那个闷闷啊，都能看到了。
0: 来，小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说下暴雨了，你发现领导没带伞，好心给了他一把，他却说：“哎，你这位。”你同事，你不要讨好我，
1: 你不要刻意讨好我哈，
0: 你不要讨好我。
1: 这个小杜说，我一个月2500
0: 啊，
1: 我拿伞我抽打屁股，
0: 抽打腚，
1: 抽打腚，你有2500还给他打伞呢。
0: 来，大家都来说一下哈，如果是你会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他？这个抓捕队队长说，我慢慢走近他，慢慢靠近他，一把啊，
1: 干嘛？
0: 搂住他的腰，
1: 哎，
0: 低头，
1: 哎，
0: 在他耳边说，
1: 说什么？
0: 哼，你也不用刻意回避我。
1: 有续集吗？
0: 好，很好，玩恶心这招，你是第一个。
1: 你有续集吗？
0: 你是第一个啊！
1: 你不能戛然而止，好吧？
0: 哎呀，108腹肌说，如果是我，我会给他讲。我是给你用，看得起你，你有点自作多情了，爱用不用，淋着吧你。
1: 哎，淋着吧，他还用敬语，淋着吧您，
0: 淋着吧您嘞。
1: 然后煲仔饭说，一把伞就讨好了，真便宜啊，撑伞我就走了。
0: 哇，好气啊！所以你们是第二天都不来上班吗？啊，
1: 反正他又不认识我是谁。
0: 巴夫一丹说：“我缺那点流量，我都看那开心客栈直播了，我缺那点流量。后面的剧情是什么？他就说的吧。
1: 哎”对呀，
0: 队长，你快点，
1: 你搂他咬了，都咬耳朵了，都你
0: 等着更新呢，你快。这可比 AI 小短剧好。
1: 哎，他都给你玩心眼子了，你该赶紧的，后边的你赶紧的。
0: 这个谨言说啊。
1: 嗯，
0: 就真的从来没有人真心实意的帮过你吗？
1: 哎哎
0: 啊，
1: 不是，他要真问你要伞了怎么办？那你不就淋着走了？
0: 没事，领导，我加会儿班。
1: 不着急是吧？
0: 哎，这个元气美少女说，好心给他伞还讨好他，10块钱一把，
1: 是透明的吗？是那种很浪漫的那种，
0: 10块钱一把。左右，
1: 哎，左右
0: 啊，
1: 要么耶林，要么左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左右，
1: 哎，
0: 还有微辣说，什么讨好你？我让你给我打开，我要下班回家了，劲儿太小了。
1: 哎，是。
0: 嗯，
1: 然后这个柠檬在群里说，海狮
0: 啊，海狮，
1: 你个憨熊，信不信我掏死你？
0: 哎，你这三连太有力了。
1: 钱用到了是吧？
0: 啊，太有力度了啊！
1: 这是一点大招都不攒，就一次性发出去。
0: 那爷说：“我把伞全烂谢呗，你在干什么你？”
1: 他爱用不用？
0: 你
1: 怎么淋着自己？
0: 你怎么自己也给伤呢？
1: 真的是你不行，你不能沾雨。
0: 干啥？你这孩子，哎，
1: 你得护好，不行。
0: 护招的呢？怎么一天到晚？
1: 你不能淋着你自己啊！
0: 气性太大。那怎么领导说不说你讨好的气的伞自己也不用了？
1: 特别是身上有伤口的，你不行，你沾了水不好。
0: 就是。
1: 然后柠檬说：“哎，对。”

0: 这就是开心客栈的粉丝啊。
1: 是啊，
0: 哎，都是这脾气、
1: 啊、那就那也这样，那也把伞给撅了啊，
0: 都是这脾气啊。
1: 哎呀，来，小宝都来说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啊？
0: 哎 HZ 说，就你这种人啊，给你伞吧，好像我真的是给他讨好你
1: 啊，
0: 这不给你伞吧，啊，你心里又得说我不会办事儿啊，你这太难伺候了。你问问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是不是要我搂住你的腰啊？把你把耳朵
1: 哎啊！我不要听，
0: 我诚心的对你说一声啊！
1: 我不要这。
0: 你是不是喜欢这种？你不用刻意的回避我。
1: OB 说，我直接回他一个字啊。说什么？
0: 耳朵还不好哎。
1: 啊，你用不用啊？
0: 七月说，
1: 嗯，
0: 给狗用的，
1: 给狗，
0: 狗不懂人性。记不住人对他的好。
1: 牛马说，我短完洗饭活他痛
0: 了。还怪累了，还得回家专门烧完洗饭去。
1: 那个什么还家的吧，我看那家洗饭挺好喝，还家的喝你家的去吗？哎呀，这个我还去就说，领导啊，
0: 嗯，
1: 你那么大岁数还打伞啊，连个车都没混上啊。
0: 然后你滴滴走了是不是啊？嗯、
1: Darling 说，喂
0: 啊，
1: 喂
0: 啊啊，
1: 什么叫讨好你、啊，我这下雨天光顾着打伞忘打你了是吧？
0: 你回头他又开心
1: 了、啊、好硬啊，你跟那也一起吧、啊、你比那个绝伞的还过分、啊、是
0: 那回头领导又开心了、啊、你真的是、
1: 啊、又开心
0: 啊，好霸气哦，好喜欢哦、
1: 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4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1度。商丘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7: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希望你有恰当好处的快乐，恰当好处的幸福。今天的开场，旺福两个恰恰好。

他们评价自己的乐队是 Happy Rock， 用快乐的方式来呈现与对抗，无论是歌词还是曲风，处处洋溢着可爱，感染着每一个听他们的人。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稍后你还可以听到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黄龄《怜我蹉跎苦》，空灵婉转的嗓音与魔性旋律形成反差，电子节奏镶嵌了古风的编曲，独特且抓耳，表达着允许自己做自己的独立态度。

苏打绿小情歌，这是清风仅用十分钟就完成的作品，它讲述了恋人间难分难舍，片刻不想分离的状态。温岚、周杰伦、乌迪。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斗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25到33度。郑州晴转阴，24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徐州，一只羊有着千万种上桌的模样，每种滋味呢，都藏着彭城人独有的夏日偏爱。它可以是唤醒味蕾的早晨的羊肉包。

可以是一碗纯粹的羊汤，也可以是重油重辣的羊肉面。纵使有万千美味，都抵不过福天里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说到羊肉面呢，能让我念念不忘的一家，那还得是湖滨的善友羊肉烩面。小店的烟火气从清晨六点就已经升腾，中午一两点他们家是卖完就收。这个面的精髓，首先它是纯手工现扯的面，带着非常自然的粗细的纹路，厚薄层次也不一样，特别的筋道弹牙，能够吸附满满羊汤的鲜香。那当然汤底更是灵魂所在，每日新鲜熬煮，汤底呢是鲜香醇厚，羊油呢是香浓不呛，温润不腻。煮面的时候搭配黄花菜、木耳等等配菜啊，不用添加多余的调料，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羊肉的本味，简单却足够惊艳。老食客的标配吃法呢，就是再加上一份羊肉，肉质呢是紧实鲜嫩，纹理清新，你再握上一颗流星的溏心蛋，哇，荤素搭配，口感层次瞬间拉满。伏天的燥热难耐，真的很适合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微微出汗，通体舒畅，驱散夏日的闷热与湿气。那你们最爱吃的羊肉面是哪一家呢？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直接搜索添加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杨丞琳左边。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重磅宠粉旅行正式来袭。目前呢，咱们 Jason 带队的西藏之旅和董董带队的新疆之旅都已经完全的满员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团，性价比超级高，而且在一周之后就要出发。7月27号，音乐咚咚锵的主持人董事花董董首发团，包括8月2号开心客栈的小海也即将带一个团。这个团呢，它一条线路解锁多重风光，大海、园林、双大草原、沙漠湿地、原始长城全线打卡，并且住宿是重磅升级，一晚秦皇岛5钻高端酒店，3晚承德多伦4钻品质酒店，还有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沉浸式的体验游牧风情。美食呢也是诚意满满的，5早5正全程特色餐，还有北戴河的渔家宴、满族皇家宫廷餐、草原正宗蒙餐，就一口吃遍山海草原地道风味。咱出行呢是全程配备38座的正规的大巴，10年经验老司机搭配5年以上金牌导游，24小时旅行管家，双重保险，全程守护。刚刚说了，7月27号董董带队，8月2号小海带队。除此以外，咱们还有8月9、8月164个团期任你选择。919的专属宠粉价4199，性价比真的相当的高。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那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如果你想要了解到我们这一次关于旅行的所有团期的选择呀，所有的目的地呀，也都可以给我发送私信。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梁博出现又离开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出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啦！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4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1度，商丘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一的傍晚你在91.9就音乐咚咚锵。好多朋友呢在下班路上会选择打开收音机啊，收听一下电波里面播放的歌曲啊，听一听主持人说的话呀，听一听其他听友的声音啊。在下班路上我们就这么说说笑笑，就不知不觉的就到家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按常理出牌啊。鲜花盛开在四季，河流流向八方。今天这个主持人，每一天这个主持人有点人脸风加七叶子啊。下班路上呢，就是要有不同的风景，对不对？就算全世界都和你说你要天天开心，你要好好长大，还有这么一个主持人跟你说希望你能够做你想做的事情，不开心也没有关系，就做最最真实的自己，偶尔想躺平，偶尔想骂人，偶尔想哭，偶尔想发泄，偶尔想掉链子都可以啊。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好不好，要让自己活成一个人该有的样子，活出个人样给自己看。没有关系，我会陪你的，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半吊人二乐的二北窝勇敢大胆的做自己啊，不用刻意的去伪装。这个世界不停开花，我想放进你心里的一朵花，它的名字叫懂事花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陪伴在大家周一下班的路上。我看哈，是花让哈尔佛给我发的啊。说完我刚刚下班在厂门口买了黄桃，这是老板自家的那个桃园，这个品种收尾了，这批黄桃1块钱一斤，我挑了这一袋子4.6斤，他只收了我4块钱，真好，以前就买过特别好吃，就那种黄桃，哦，是不是做黄桃罐头的哦，哎呦真好，做黄桃罐头的那种黄桃肯定好吃啊，桃子味儿超级浓的，哎，特别特别甜，真好，我要干一个吧，干一个咱啊，那再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我用这个绿箭啊，绿箭也有黄桃味儿的啊，我用这个绿箭餐后火菌，配上你的黄桃大黄桃，4.6斤大黄桃，花4块钱买的4.6斤大黄桃，再干一个。哦，对了，声音不对。

0: 龙天飞马 ，Hello， 你好 ，Hello， 向日葵，你好。
1: 嗨，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东双半岛打卡，真好，每天这个时候能听到你的节目。

不好意思，刚才给大家跳了一段天鹅湖。嗯，这是今天呢穿了一条短裤。因为我今天进那个我们单位的时候啊，然后呢隔壁办公室就说，哎，怎么来了一个初中生今天啊，你为什么要穿初中生的校服？主要是呢这个裤子短裤是学校的校服啊，但是呢这个就我的上衣是我们在平台上面就前段时间就给大家整的那个拉夫劳伦的那个啊，今天这不到货了吗，穿上给大家显摆显摆啊。嗯，好看不好看，抓紧来看一看吧。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吃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我穿着今天新衣服，嗯，新短裤，嗯，像一个初中生一样坐在主播台上面给大家叭叭啊。嗯啊啊，火山怒放说还不去直播，看样子看球了。嗯，世界杯的总决赛吗？我们都没有，没看球。没看球也没踢球啊。今天呢我这个我们那个就是碰见同事还有说，你今天踢球了吗？没有。我说没有啊，啊没有，真的没有啊，啊就是很幼稚今天穿的，嗯，老黄瓜刷上绿漆了。

0: 啊，你是翻就是那个翻录的，我刚才播的这首歌曲，真的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啊！我是真，他的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上你。有不少朋友我看，刚才呢都在这问啊，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嗯，好听是吧，阿虎？好听就好啊啊！那我再给你播一遍，刚才刚想要停下来呢，再给你播一遍哈、啊，确实很好听这首歌。这一路兜兜转转，历经了波澜，看透了世俗冷暖。聚散与悲欢，倦了也不敢停歇。哎呦，写的真好，这歌词啊，听着有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小心酸呢、啊。你说，Hello， 就在身边，远在路上，豆豆你好，亲爱洛达卡的海德东，声音顺其自然，简单的谢谢你好，九里达卡的蔡心怡你好，七杀洛达卡的豆豆你好，康平洛达卡的瑞东，欢迎你们。好听哎，真好听这首歌。Hello， 小胖子饭团，金色的爸爸 ，Hello， 阿波罗你好。
1: 打卡打卡，金鹅落打卡。
0: 欢迎下个核心打卡的下个路口见，也要欢迎渔人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欢迎你们。

Hello， 这个玲珑你好，温度在金龙湖头牌席啊，柳心打开的0.1度的孤单，欢迎你们，吴洪涛你好，点你好。上了不甘苦。Hello， 幸福小王子 Kelly， 欢迎你们，欢迎进屋。Hello， 康林，唱你们美瞳兔爱的响，小马你好，海水你好，金先生你好，老冯你好，太阳肯圆你好，大猫你好，玉轮苍穹，半夏半微凉，欢迎你们。数不尽的委屈，晨露中风。哎，这首歌唱的真好啊，怎么那么好听呢？你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是花朵的花啊。Frank 说不是初中生了，现在是大学生了，今年19岁了。谢谢陈白涛，也要谢谢浅白，谢谢杰相守以沫，你们好，何太太你好啊，真去其实格你好，空你好啊，欢迎你们，又你好啊，欢迎欢迎啊，不在乎，还有孙亚楠，还有徐旭啊，这个收录机，欢迎你们，请勿泊车，都有看到你们哈。所以在直播间的弟们，想要看我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看我直播了。我再站起来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的着装，好不好？

一会儿再给大家跳舞吧，现在来不及了。一会儿再给大家跳啊，跳那么两下子。还有呢，就是如果想看我跳舞的朋友，等到了内蒙古7月27号，我们一起去了内蒙古之后，我撒开花的给大家跳。我最近我都要学一段蒙古舞，我都不信了，我得给跳起来。这是谁唱的？这是我的妈呀，我都没写呀，这谁唱的呀？这咋没写呢？你们自己摇一摇吧，好不好？拿出手机，听歌识曲，然后呢，看一下这到底是谁唱的啊？来来来，拿出手机，看一下，也顺便也告诉我这到底是谁唱的，好不好？方特打卡的路况小王子，欢迎你。我是真的爱上你，你们那个整一整，你们看一下啊，那个就是听歌识曲，整一下，这谁唱的来着？我不记得了，是谁唱的？没写。

0: 以前只闻其声，没见其人，漂亮清纯，哇，那只是今天了啦。嗯，我曾经直播的时候，我都是很性感的，只有今天是漂亮又清纯的。谢谢你给我加了个漂亮啊，还有清纯，这两个字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曾经的我多么渴望有人这样说，今天真的是你如了我的意啊，碎了我的愿。你真是又有趣又让人好奇啊，才好才好啊。岁岁心安说什么我停车了听不到广播了，啥意思啥意思？你给我发东西了吗？我看一下啊。
1: 自你无雄壮
0: 好，岁岁心安说世花刚刚这首歌曲是叫什么名字？我停车了听不见了，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上你，我给你发一下啊，我是真的爱上你。好嘞，我是真的爱上你，咱俩搁这跟互相表白的人。我们两个这个对话框啊，今天谁都不要让看见啊，你这弄着这话你说。然后他说我是真的爱你，后面假搭了个问号，然后我说我是真的爱上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看到，知道吗？就咱俩看啊，你听到吗？岁岁心安杨青呐，谁唱的我不知道呢，但对刚才他们摇出来没有咱也不知道啊，你说谁唱的，你说这个咋整啊，啊这个咋整啊，你说
2: 是吧是吧，下
0: 来啊，哎哎，
2: 记得从那个虚空拱路继承往下进西大欢，一直到通梅路下脚架一路等着串上
0: 啊，
2: 没有堵车，没有啥特别顺，
0: 谢谢，
2: 还挺快的，
0: 谢谢我弟们。
2: 哎呀，周一了，这好，又能听到示范的声音，又能
0: 周一快乐，周一快乐，亲爱的弟们啊！
2: 一会儿要到家了
0: 啊！周一快乐，我亲爱的弟们啊！然后那个蓦然回首，谢谢你啊！火山怒放说少了两个腮红和一对小辫儿，你可起来吧你！好不容易有人夸我青春漂亮的，你这玩意儿整的你，你再弄上两个大丝红腮，我都能成啥了你！

林小友，这个已经没有了，我们新疆团已经满员了啊，就是满员了。哦，已经这满了32个人，本来呢是最多就是30个人，结果后来又塞了两个32个人啊。新疆团已经满员了，现在呢还有727的内蒙古团，然后内蒙古团呢有727我带团，然后8月2号是小海带团，然后还有8月9号和8月16号的团，目前呢就是谁带团还没有确定下来哦，大家呢可以随意选择，根据你的时间然后选择我们的团期啊。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25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这直播间的弟们啊，说我今天穿的像个小男生啊，像个他们说我打扮的像个初中生啊，但是这张脸吧，你说又长得像个老生老登，对吧？啊，到新疆请你吃饭，好嘞。你是在哪里？到时候你给我发个位置我去。杨晨说你太瘦了，我不瘦的，我真的不瘦，你们只是看我的样子像瘦，我110多斤呢，我一点都不瘦。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来互动一个话题啊，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这个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啊。才说完你19，对啊，穿着像19，心理年龄只有19。谢谢你啊大飞，我感觉好长时间都不见了，你是那个之前每天都会来跟我互动的大飞吗？是那个大飞吗？啊，是那个飞吗？嗯。

0: 我看看啊，这是谁给我发的视频？
1: 这话实话，
0: 哎，
1: 复兴北路由北往南方向，转向天桥东的那个位置，超级堵车。
0: 好嘞，复兴，咱们再听一遍吧。
1: 实话实话，复兴北路，
0: 他声音还蛮好听。
1: 由北往南方向，
0: 由北往南，
1: 转向天桥东的那个位置，
0: 转向天桥东，
1: 超级堵车。
0: 复兴北路啊，由北往南的方向转向天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非常的堵啊，大家路过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减速慢行，按秩序行驶哈。呀哈，随你去流浪啊！我们的这个 Frank 又给我截图了，你讨厌。截图了，嗯，每次呢这一搞怪，然后一有丑照的时候，那得快点，那得接着快点，娘娘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行不行？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

活啊。就你不要想太久，你也不许写小作文，你只有那么一句话。当我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面已经知道了啊，这句话啊，就要快要准要狠啊。我现在的信号呢，就像是 WiFi 信号满格，但是网速卡在正在加载，又扎心，又扎心啊。

0: 7月27号，跟我去内蒙古吧。在这一路上，我会用我的舞姿征服你。我曾经夜深了宫里的甄嬛，曾经皇上根本就不宠幸我，他嫌我丑，他嫌我胖，他嫌我腰粗腚大，他嫌我，他怕我把他的龙榻给压塌了。后来我凭借一曲惊鸿舞成功的引起了皇上的注意。惊鸿舞的名字叫套马的汉子。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面翩翩起舞，皇上从此经过只看了我一眼就被我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如痴如醉，魂不守舍，失魂落魄，鬼迷心窍，死去活来，半死不活。7月27号，我们踏上去内蒙古的行程。到了大草原之后，你想想看，我也为你跳一曲惊鸿舞啊。我保证舞的你呀，拿好那个抽纸啊，都怕你流鼻血都，我怕你的鼻子呼呼淌血啊，这才是你的节奏啊，这一点有点违和。你是没看过我的舞姿，等你看过我的舞姿了之后，你等着吧你。穿越到什么朝代了？清朝？不对。哎，是《甄嬛传》是什么朝的？我忘了。嗯，管他呢，身上有点潮，穿越到了身上有点潮。待会给大家跳惊鸿舞，不，我要留到7月27号带团去内蒙古的路上啊！不，我要到大草原，不，我要到海边给大家跳，跳到海里去。嗯，
1: 嘿，嘿。嘿，
0: 跟我一起去草原吧，跟我一起去草原吧，好不好？我们站在草原望北京，我们站在草原望徐州，我们站在草原望日照，都是站在草原上望的，站别的地方望不行，我不同意，我要禀告皇上。我现在可是皇上最宠的妃子，不要得罪我。

0: 三军里，
1: 我的头发越跳越像个汉奸。算了，先不跳了，等到到了草原之后，我再跳给你们这些死鬼看。暑假是不是你们家的神兽正在沙发上葛优瘫？是不是正在为暑假去哪儿这个问题而烦恼？你是不是既想出去浪，然后又怕报那个旅行团之后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啥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的各位主持人出手了。咱不是那路边发小野广告的那种什么这那的99块钱又草原啊，那是干哈的也不知道，是那是去放马的还是放牛的咱不知道啊。咱呢是919的自家的人气主播全程跟团，那7月27号呢就是你此时此刻正拼个的挺拼个的看着这位主持人，董事花儿他带队带你去游草原。8月2号呢是开心客栈的那个小海陪你去看草原。那后边呢你看8月9号啊8月16号都还有主持人带你去看草原，你四个档期可以选择啊，一口价4199。不要给我砍价。有好多人就说董，你打个折吧打个折吧，那打折打骨折，就直接把你打骨折知道吗？粉末性骨折，那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啊，这个市面上都没有这么低的价格啊。那妈呀，我们又去秦皇岛，又去那个什么3.8公里什么绵长的沙滩浴场，然后又去承德避暑山庄，又去草原狂欢，哎呀，又去看这演出，那整这景那那景的，又去那个什么这个原始长城，哎呀，司马台明代原始长城啊，反正呢还赠送大家那个什么草原四驱越野车，什么深度穿越啥的，哎呀妈呀，到时候。让我们红尘作伴，坐在越野车上，侧车奔腾，好不好？不得了，不得了啊！真的是不得了，我跟你说。我这又没有那个，我又没有让大家添加我这那的啊、哎。没人，那人，等一下，我静音的时候短了，来，不用现在就静，因为我刚才那直播间没有静音，那他大家都提醒我说你不静音了，你这啊，得意忘形了，啊，缓的不是你了，嗯，又不知道怎么做好了，嗯，是那样的，马上就静音啊，满足你们的心愿。

好嘞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125毫升的两个啊。说到科颜氏呢，女生们肯定都听过，对不对啊？这个老药房起家170多家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一直是在线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一款果冻清霜，就是这个果清爽的面霜啊，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的本命单品，通通的就是啫喱果冻质感，上脸之后呢自带那种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的快，清爽又不黏腻啊，后续再涂防晒啊粉底液都不会搓泥儿，都不会泛油啊。那这一款的这个面霜呢真的是保湿面霜标志性的存在，平时呢在官网旗舰店里面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只要199块钱，就是科颜氏的保湿面霜，科颜氏的保湿面霜。

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ddformo919 ddformo919。随风飘扬说，你都飘的不知道是谁了，我怎么能不知道我是谁呢？最多是个阿飘，你等着。

0: 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激动难以忘怀。

听广播和看视频直播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欢腾的画面感有了哈。好吧，嗯，前两天我也是蔫蔫的，今天刚好为了迎接你的到来，我欢腾起来，我滋楞起来，我站起来了，嗯，不一样了，你说，嗯，舒斌来了哈，谢谢你啊，大飞，爱你啊，么么哒，么么哒，嗯。

0: 四娃，四娃，
1: 哎，
0: 周一快乐，
1: 周一快乐。
0: 实话实话啊，
1: 哎，
0: 这个冲动快速路搞价，
1: 嗯，
0: 就是从楚业广场到往东三环拐这一段，
1: 嗯，
0: 有点堵，
1: 嗯，
0: 特别是往东三环拐的那个路口，
1: 嗯，
0: 啊，我知道为什么堵了，
1: 啊，
0: 最左侧车道有两个车追尾了，
1: 啊，
0: 路过的弟妹不要急，
1: 嗯，
0: 不要往最左侧走，走右侧。
1: 好嘞，谢谢谢谢一条咸鱼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啊，那个梁美美啊，说每天听广播宣传内蒙旅游，非常想跟董实话去内蒙古，想去大草原策马奔腾，可惜没有假期啊，明年想办法弄个假期出去玩好的。那明年你看看我脏文带团，你就脏文弄假期，我先给你把这笔账借上啊。梁美梁啊，梁海梁海美啊，梁美美就。我是韩美美，我是李雷，我是小妹妹 ，Hello， 我是小妹妹 ，My name is 韩美美，我是小妹妹 ，My name is 李雷 ，How are you？I'm fine，Thank you 啊 ，Sorry， 她叫梁海梅，因为这个海和梅这长得真是太像了，对吧？你说给我整成了梁美美，你说 Sorry 啊，韩美美，嗯 ，Sorry， 嗯 ，I'm so sorry， 嗯。

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今天我穿的可爱了，可怜没人爱的可爱啊。一会儿呢再站起来给大家就是展示一下我今天的造型。听山雨啊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工资不高，压力不小，个子不高，体重不轻。说不定你觉得自己胖，但是呢可能你的体重是非常标准的，因为呢就是我给找一下哈，我给找一下。那我今天看到了一个2026最新标准什么健康身材对比表，我给大家找一下哈。我找一下，我收藏哪里了。你听你啊，对，这里啊，就是你身高1米5的话，你就是98斤是标准的，身高1米51100斤，听一下啊，两只耳朵滋溜着啊。身高1米52的话102斤，身高1米53的话104斤，身高1米54是106斤，身高1米55是108斤，身高1米56是110斤，身高1米57是112斤，身高1米58是114斤，身高1米59是116斤，身高1米60是118斤。然后说到1米61了啊，如果是你身高1米61的话，你120斤就是标准的，1米62的话122斤啊，1米63的话124斤，我现在114斤，我离我的124斤还差14斤。所以你们曾经说我胖了的朋友啊，我还差14斤才达到标准了。以后我到124斤的时候，我再坐在这里做直播，请你们叫我董贵妃、董玉环。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的环。身高1米64126斤，身高1米65就128斤啊，然后这1米69的话就136斤，再往后啊，你比如说1米7啊，那138斤啊，1米71140斤啊，你如果是1米75的男生150斤啊，就正好，你如果是1米

0: 1米8的男生的话160斤就正正好，1米8160斤啊、嗯，有几个标准身材啊，有几个标准身材呀啊，带配啊，小巧玲珑，心眼玲珑，玲珑心谁呀？你说的是玲珑吧？你不是说的是我是吧？嗯，嗯，是花正馆啊，那妈的，这是褶子戏，什么褶子戏？你说的、嗯、打骨折的褶子戏。
1: 这个体重是谁定的？
0: 啊、
1: 嗯，羊左的羊不那么匀称。
0: 嗯，这是2020年最新的健康身材对比表。你呢？你说一下。嗯，你肯定是偏瘦型的，我估计。哦，你应该是偏瘦型的。嗯。

好嘞，我们待会儿呢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时间了，那大家不要忘记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

跟我一起到内蒙古吧。7月27号，新疆没有了，对，新疆真的没有了啊！新疆已经超员了啊，已经有32个人了，然后后面呢还有不少朋友没有报上，那没有关系啊，我们明年再继续出发新疆，好不好？嗯，或者是先跟我去一趟内蒙古吧，我们先适应一下，好不好？适应一下，然后往后呢，你再跟我的团你就适应了，我怕你心脏接受不了。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7到29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啊，他们都要点什么茄子、茄子裙角、鸡皮、烤翅、马步鱼、什么手擀面、臭梗、蘑菇、菜花啊，要点什么哦，臭梗有不少人得臭梗了，整整裸馍，烧烤还有整裸馍，烤裸馍还整裸馍，还得要点火柱子，我的妈呀，嗯，还得要点个马头琴是啥意思啊？

啊，想要咨询我们内蒙古团的朋友啊，7月27号、8月2号、8月9号还有8月16号的这个团期的朋友，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内蒙古三个字啊，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这个亲子两个字啊，就能够看到四个团期啊。你想根据自己的时间好不好，想要跟我一起去呢就7月27号，想要跟小海一起去呢就8月2号，想要再跟后面的主持人啊8月6号8月9号8月16号都是可以的啊，你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意选择。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蒙古语啊，这是蒙古语，蒙古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蒙古包》。

0: 用一句话形容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忙忙碌碌做了很多措施。
1: 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小心翼翼的，那个犯了很多错。忙忙碌碌的也是的啊，你说是啥的啥的没挣过。你说嗯，一样的，我和你一样同款。

今天呢，我们在这互动的话题，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生活状态。万红说，我的生活像猫，白天摊成一张饼，半夜跑酷拆家。太形象了，这位朋友啊，我怀疑你就是家里面就是养了猫。哇，时光清浅说，我现在生活状态，白天打工人，晚上熬夜人，凌晨 emo 人，第二天又是重启。你就是一个人演完了一部剧，他的名字叫我在人间凑数的日子，重生之我在人间凑数。哎，露露啊，说本人目前的生活状态，早晨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您这是舌尖上的徐州吗？啊，舌尖上的选择困难症，就是每天灵魂三问啊，问的比那哲学家三大终极问题还要高频啊，比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到哪儿，都来得紧迫啊。建议你直接拍一部电视剧，就是早餐之什么。早餐风云之煎饼果子，煎饼果子配豆脑。中午这个午饭江湖之黄焖鸡大战沙县小吃。晚餐呢就是悬疑之麻辣烫还是徐州大烧烤。那家伙整的，你说。哈基米说，我的生活状态是穷且不快乐，且忙且乱，懒且馋的鬼样子。艾尔说，我的生活就像我的耳机线，看着是直的啊，一直一用就是缠成死结。一路向北说，我现在生活状态一句话，躺平，只要我躺得够平，生活就卷不动我。可能你偶尔侧个身啥的，生活还以为你要仰卧起坐呢。心啊说，我的生活，我生而为人却不知道怎么活，乱七八糟的。其实现在好多人的日子都是过得那一筹莫展的，一无所获的，一破十寒的，一败涂地的，一塌糊涂的，一瘸一拐的，一览无遗的，一窍不通的，一清二白的，一成不变的，

一无所有的，一蹶不振的，一去不复返的，一瓶不满半瓶荒啊。嗯，就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啊，你再好好的捋一捋，行吧，嗯。

TW 说生活淡得像白开水一样，很多人经历的多了，年龄长了，就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也没有那么爱凑热闹了，就觉得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没有惊喜也没有波澜。听见一首老歌，就想起当年放学路上的夕阳，路过一个巷口，就想起小时候奔跑的模样，吃到了一口熟悉的味道，就好像回到了年少的时光。人活着活着，就不再向往远方了，就开始眷恋过往。人在慢慢变老，可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永远年轻，永远滚烫。

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名字叫我从草原来，你这垮着我都不知道这首歌名字叫什么。实话门可真好，实话出不出去。有一句话叫背，把好词好句都背下来。

0: 实话实话啊，你说的太有感觉了。
1: 谢谢啊，谢谢我的宝，阳光下的小情绪啊。我们每天下班路上都会情绪饱满一点啊，因为一天的工作你不管干得怎么样，一天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它都已经结束了，对不对？我们就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整理一下自己的着装，再捋一下自己的思路，准备晚上好好美美的吃上一顿，再饱饱的睡上一觉，明天再又是一条好汉，草原上那套马的好汉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9: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平时的官网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元。但是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只要199块钱。199块钱，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块钱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给董董给试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试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 919 ddfm919 啊，我们这边。真的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内蒙古团，7月27号啊，马上就要我就要带着大家去内蒙古了。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去内蒙古的话，那就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内蒙古"三个字啊，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这个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们总共有四个行程，一个呢是7月27号我带团的，一个是8月2号小海带团的，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6号，有四个档期可以选择，你自己随意的选择啊。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这个详细的行程。或者呢，你有董董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直接私信石花，私信董董给我发送内蒙古三个字，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行程发送给你，好不好？内蒙古团也马上就要满员了啊，大家这个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新疆团呢已经彻底满员了啊。后面呢有不老少朋友没有这个报上今年的新疆团，那就是期待下一次再有机会啊。内蒙古团大家抓紧时间了啊，这个暑假来带着孩子一起去，我们去内蒙古，我们去那个秦皇岛啊，先去秦皇岛，然后呢去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那个海滨浴场啊，就那个环渤海超大的海滨浴场啊，3.8公里的绵长的沙滩，免费给这个小孩啊提供那个就是挖沙的工具啊，然后有这个滨海的木栈道啊，有网红打卡点啊，都可以随心的拍啊，轻松躺平就可以遛娃了啊。我们要去这个避暑山庄啊，皇家避暑山庄深度游啊，然后到时候呢，导游给大家会精讲然后呢，我们会去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呢，去大草原上面骑行，去这个湖畔观鸟，去这个探秘独特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摔跤，去看摔跤啊，去聆听马头琴。刚才你们不是要吃马头琴吗？然后我们去呼麦，我们去长调草原音乐会，我们去观看这个实景的马术大戏。哎呦我的妈呀，反正都是小孩大人全部都喜欢的不得了啊。这而且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380块钱的那个草原的四驱越野车的深度穿越啊，3小时驰骋草原无人区秘境。哎呦妈呀，好像往啊。

哦，好羡慕啊。然后呢我们还要去那个中国长城之最的司马台明代原始长城，就饱览雄关险景。然后呢我们再从北京高铁站直接我们就返程徐州啊，六天的行程圆满结束。哎呀真好，有说有笑，有打有闹的，有美景，然后有我这个大美女。哈哈哈哈，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就给自己表榜着我就是大美女。好嘞啊，想要这个行程链接，想要报名的朋友啊，给董董给实话发送内蒙古三个字啊。

书评说，我用一句话形容一下当前我的状态：鹏程入伏，热得急，降温消暑加乐比。对，消暑就去加勒比啊，徐州乐园加勒比。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就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董事花，陪伴在大家周一下班的路上啊。这个萌萌啊，他说我现在的状态，身边没有了好朋友，身边没有好朋友了，没有能说话的人。哦，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真的。你想一想，人这一生，他就是一路走一路丢的，对不对？可能最后就只剩下自己了。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的绝交，他往往都是静悄悄的，对不对？小的时候一起玩的小伙伴，上学时候最好的同学，还有就是相处十几年的老朋友啊，几十年的老朋友，到最后可能都是慢慢的走散了啊，就是没有吵架，也没有翻脸，也没有说谁对不起谁，就是生活慢慢的没有了交集，圈子不一样了，处境不一样了，慢慢的就聊不到一块了。最让人难受的可能不是说你跟谁吵了一架闹掰了啊，而是不知不觉的就不联系了啊。一开始呢，可能还是会想着对方啊，我给他打个电话吧，然后聊上那么几句。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你拿起手机，你就会想着，哎，我跟他说什么，连跟他说什么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哦。然后说那么几句话之后，就感觉特别的尴尬啊，慢慢的也就不再来往了，对吧？可能心里面有的时候呢，想起来也会非常的难受，但是也没有办法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人走着走着就会明白，到最后陪伴自己的其实只有自己啊，没有关系的，梦梦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一样哈。

当当当当当当，哎，这有一个啊，风一样的人，他说，一团乱麻，现在就想一个人，可是呢，身边各种人啊，各种事儿啊，都要烦死了。前两天呢，看到一段话，保护能量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不入你的局啊，就是不期待认可，也不畏惧你的否定啊。这前面呢，就是他就最后过，前面刚才那个萌萌说自己过着过着就过成一个人了，而且这个呢，你呢就是风一样的人，你是各种身边的人啊事儿比较多，你烦。所以两个极端，人就是怎么都不会满足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你怎么样都不会满足。你过得好了，你还想更好；你爬上这座山了，你还想望着那座山高；你挣了自己这个能够够你这个吃穿玩的钱了，但是呢，你还想要更多的钱。人这个动物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永远都不知道满足，永远都有欲望，知道吗？就是就是这样的，真的。

0: 好嘞，这里是我们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4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1度，商丘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小周说我的生活状态没意思没意义啊、嗯，我的也是一样的同款。我觉得其实不用去研究什么人生的意义吧，对吧，活着就跟别人一起瞎活就行了呀，人生不过三万天，你想一想，如果说你能活三万天的话，你差不多能活到80多岁，但是你想一想我们身边又有几个人能够活到80多岁呢，对不对，70多60多50多40多30多走的人都有吗，我们呢就是把剩下的每一天都尽可能的去过得舒服一点快乐一点就好了，对吧，不用去羡慕别人有钱有地位，嗯，像我们这些来人间凑数的挺好的，不容易引起阎王爷的注意。比如说你发了一笔横财啊、哦，你突然之间有很多很多钱，可能就引起阎王爷的注意了啊、哦，他就要算一算你这个命数里面你担得起这些财吗，啊，你把一辈子钱都挣了，你这由钱挣由命挣没命花啊，他就要把你可能就把你收走了啊，对吧，咱就是来人间凑数的，咱就不自拉生了，就随大溜就那么过就好了，行不行，说不定一不留神他还长命百岁了，对不对，如果说就是非得要说人生的意义的话，那就是你吃得下饭你睡得着觉，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啊。有段话说，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百年之后也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带不走一分一毫，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所有的爱恨情仇，人生苦短，真的人生苦短啊，你想想如果你现在30多40多岁，人生还有多少年啊，还有多少年，你再除去最后那几年，可能万一再半身不遂，万一再哪也去不了吃不了啊，对不对，你还能嘚瑟几年，我的妈呀，嗯、啊，人生苦短啊，你就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想跟世花一起去内蒙古就去内蒙古，想跟世花去新疆就去新疆啊，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人生本来它就是一次减法，一直在不断的减掉，慢那么多人慢慢的减掉啊，然后呢你的身体的健康也慢慢的减掉，你的寿命也在慢慢的减掉，你所有的这个时光也在慢慢的减掉，真的来日并不方长，有钱啊我们就把日子过好，把钱都藏好存好，没钱我们就把心情过好，对不对，我们终将释怀，真的你终将什么都带不走，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得死，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个世界，都得走，嗯，哎，你就在能活着的时候你就健康的活着，你就平静的活着，你就健康的就是过着，你平静的过着，你开心的笑着，你适当的忙着就行了，什么人生的意义，没有意义，在这个夏天你能想到的人生的意义就是7月27号跟我去一趟内蒙古，这就是意义，要不然这个夏天背过、嗯、连内蒙古的大草原的风你都没有吹过，你真是白活了、嗯、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哈，你要再不出发的话我就打死你。

欢迎回来，在一曲舞蹈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看视频号的直播了。因为最近呢又违规了，抓紧时间吧。能看一次是一次啊，最近违规了，一直在违规，然后啊，怎么办呢，你说。

我又要静音了， I'm so sorry， 一个小时的直播可能要静音半个小时。So sorry, sorry。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嘞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125毫升的两个啊，这个在官网上面的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只要1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块钱，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出师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是花两个字，学周师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说到科颜氏，那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牌子绝对杠杠的，杠杠杠的啊。它呢是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一直都是在线的。今天的这一款果冻清爽面霜呢，它就专门为夏天打造，就妥妥的油皮的本命单品。如果夏天皮肤特别爱出油啊，那通透的这种啫喱果冻质感上脸之后呢，它就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成水了，然后吸收速度也特别的快，清爽不黏腻啊。后续呢你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搓泥儿啊泛油啊，它是这个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的成分啊，既能够补充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这个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好了，有需要的朋友啊，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周社的石花董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激动难以忘怀。

0: 1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今天是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已经拦上了。
1: 哦，雷雅已经拦上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漫步精灵说，我的生活怎么过得稀里糊涂的呢？嗯，就是每个人都是稀里糊涂的呀。你听刚才多少姑娘不是也说了吗，她说精打细算反正也是花了好多钱，对吧？嗯，小心翼翼的也上了很多当，哦，叽叽零零的也花了很多钱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很懒，我觉得是他命还挺好的。哇，懒得挣大钱然后够花就行，懒得去追求极致的快乐，比较开心就行啊。要是被人指指点点也懒得生气，有句话叫过劳者死，过会者天收啊，就只有懒人连老天都不想理你。你就困了你就睡，饿了你就吃，没有苦也不要自己找苦吃。吃苦耐劳其实不等于人格高尚，吃喝玩乐也不等于虚度光阴，对吧？其他的一些就是附加的东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这个无病无灾才是自己的，对不对？懒就懒点吧，啊，嗯，就是那个，嗯，很多时候你还得要躲着，你不光懒，你还得要躲人，你知道吗？因为你已经到了不能生气的年纪了，你要学会躲人，躲蠢人，躲小人，躲烂人，躲那些消耗你的人啊。躲那些心眼子多的人，本身你脑子就已经够不上了，但凡有人说点弯弯绕绕的话可能就把你绕进去了，嗯，也不爱听，对吧？就对人对事不要太上头了，因为你气血也不足啊。就那些陈年烂账也不要再翻了，你就保持心态差不多就行了，都能理解，都能放下，都能过去啊，都不重要啊。白来粉我翻我都滚，远着远着远着再远着。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记得你的生活不需要完美，但一定要有趣啊！我是董董董石花，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谈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7到29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

0: 葱的辣条，大胡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4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1度，商丘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25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

0: 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7到29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4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1度，商丘晴24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你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25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点火！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7到29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爱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24到32度，淮北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阴24到31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1度，商丘晴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激动难以忘。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凌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晴，25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

0: 轻轻。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边放飞。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击覆后方的尾钩。

0: 牢牢挂住阻拦锁，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Crete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

0: 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老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 激动难以忘。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拉。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5: No。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

0: 宇宙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淮北晴转小雨，25到35度；连云港阴，22到30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枣庄多云，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2度；商丘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乐。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早上七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的面对每一个挑战。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24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舟山小雨，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9: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10: 大大的玫瑰，
9: 今天第一首歌和您分享钱正浩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欢迎回来，7:05，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钱正浩，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在星期二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具体要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欢迎各位来添加微信号啊，添加 Jason 的微信，然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也可以呢添加完 Jason 的好友之后，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咱们徐州早上起床之后呢，感觉有一点点的薄雾啊。今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24度左右。相对来说啊，跟前几天相比还是很清爽的一天。但是呢天气预报的预测说，今天晚间时段将会迎来小雨，然后呢明天是周三，徐州呢也是小雨的进程，然后从周四一直到下周一啊，都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所以说这两天想要刷车的朋友咱们稍稍的克制克制。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欢迎6:56白羊兔发来信息说，目前南三环高架快速路有好几辆改装电动车正在骑行，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啊。然后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照片还有视频，确实特别的危险。现在呢这辆改装电动车它是在最中间的那个车道压着线在开啊，然后两侧全部都是正常上高架的车辆，从这路过的朋友一定一定要多多留意啊，多多留意在南三环高架快速路上。感谢您的路况分享，还有哪些即时路况

败和病原体的繁殖显著增加感染性腹泻，尤其是细菌性腹泻，比如霍乱呢，或者是细菌性痢疾等等的发病风险。那最近呢，江苏省疾控专家也发布了专业的防病提示，提醒患者和带菌者，他们都是主要的传染源，像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还是比较多样的，包括人传人呢，或者是经过污染的食物或水都可能会进行传播，那部分感染者也会成为无症状携带者。所以呢，疾控专家也是提醒一定要重视，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啊，要多多重视手卫生和饮食安全，像烧烤啊、甲鱼啊、生蚝啊这类食品一定要煮熟煮透，放置超过4个小时的熟食是需要彻底加热之后再去食用的。那如果吃完之后出现了像发热、腹痛这样的症状，或者是呕吐，或者多人吃了同一道餐食同时出现发病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医生提醒，杜绝带病上学上班，一定要做好个人消化道隔离，避免交叉感染。现在正是盛夏，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在饮食方面也一定要多多留意。

告人，我想要占据你。欢迎李雷，坦然自若，随遇而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微信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另外呢，今天早上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最近一段时间啊，受到很多网友关注的一件事情。说呢，最近在湖北宜昌有一名男子带他的家人朋友啊去内蒙古旅游，但是呢，这个旅游完结束一看机票，哎呀，他说五个人花5000多的机票才能回去，说感觉啊有些太贵了。于是他灵机一动啊，一刷手机啊，不知道怎么刷到的，说现在买辆二手面包车才只要3000块钱。他觉得哎呀，那肯定是更便宜啊，五个人对吧，买机票要5000多，那我现在买一个二手面包车才花3000。于是他就灵机一动，准备买一辆二手面包车自驾回家。好家伙，这可真是灵机一动啊。而且他还想呢，哎呀，买这辆二手面包车好啊，这面包车多合适啊，对吧，这人又能坐在里边，然后后备箱还能装一装自己买的特产，然后将来回到老家之后用这面包车还能送货啊，多好啊。结果啊，没想到开到半道这车呀就坏了。于是呢，这名男子一共是花了8000多块钱先拖车，又花2000多块钱去修车。因为他这个车上呢，因为二手面包车，你想想看，3000块钱，那这个车况能怎么样呢？那肯定是相当之不理想了。因为他这个车上吧，他是没有制冷功能的，就是没有空调什么的。然后呢，他在内蒙古买的那些特产，什么羊肉啊，什么酸奶啊，这一路上全都坏了，天气一热全都臭了。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什么过路费呀、油费呀，他反正总之吧，他算了一笔账，一共就为了省5000多块钱的机票钱，最后花了24000。才回到家啊，修车呀，什么特产呢，过路费油费呀，加在一起一共花了24000。对此很多网友们也是纷纷调侃说，这就叫做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建议以后还是不要再灵机一动了。灵机一动花了比平时高5倍的价格。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啊，一直在热搜上挂着。但是我觉得大家什么呢，就也别急着笑，因为什么，确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朋友啊，他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啊，他要去一个他要从市中心的一个地方，他要回家，然后他一看，哎呦，有点贵，我要是打车的话我得花30块钱，有点太贵了啊，怎么办呢，坐地铁吧，啊，坐地铁回去30分钟40分钟也能到家。结果出站之后发现，哎呀，这地铁站门口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香呢，哎，这不新开的鸭脖吗，买点鸭脖啊。结果买鸭脖花40多。不如直接打车到家门口也只要30。还有网友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坐商务舱的经历。在商务舱里，乘务员问说，先生你好，吃不吃饭呢？网友说，一开始我觉得太贵了，没有必要，然后我就没要。结果看旁边人吃饭才知道，哦，原来商务舱里边的这个餐食是免费的呀。过了一会儿，乘务员又来问说，先生你好，要不要喝点咖啡呀？他说，然后我就果断要了一杯，结果发现咖啡是收费的，花了30块钱。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想攒快递纸壳啊，在家里边攒了好多好多，说出去卖点钱吧。结果发现开车去肯定是不划算呢，对吧，启动啊还得开空调，还得有油费什么的，说楼下扫个共享单车吧，啊，去的时候花了1.5块，结果所有纸壳卖完啊赚1.5块。还没算呢，骑回家还得1.5块，出去一趟啊半个多小时

纸卖个纸壳，里外里啊搭了一块五。所以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小心翼翼上了很多当啊，你会发现确实没有办法。大家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的经历。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这次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

刚刚跟大家聊到啊，最近呢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先生啊，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钱，结果里里外外花了24000啊，然后呢就聊到了说有没有那些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小心翼翼上了很多当的经历。但是关于钱的这个事情呢，咱们确实应该树立一个理念，对吧？叫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省，该花花。所以呢肯定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在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说是能够节约一下的。那现在这个夏天，你说这个钱对吧，可以从哪方面来省呢？在网络上有相关的投票，就是你觉得夏天啊可以从哪方面省钱。根据这个广大网友们的投票，票选第一名啊就是什么呢？空调。空调，有人说是夏天啊，你这空调必须要长时间开着，实在是这个太费电了。空调暑期价格啊，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夏天价格猛猛往上涨啊，很多人就说那怎么办呢？就去单位吹啊，去单位吹，说有的时候会早到一会儿，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个晚走一会儿，对吧？把在家里的时间给缩减。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算过，就是每天在家里的时间大概有几个小时。然后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小调查，稍后呢我也会把这个题目更新在群组当中，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问题就是自从咱们徐州入伏之后，朋友们您有没有算过您家空调一天要开几个小时呢？因为大家好像在那个电网的那个 APP 上，您是能够看到就是每个月的这个电费情况，对吧？而且随便点击一个月还能看到它大概几点钟几点啊，是这个峰值电量啊还是这个低谷的这个电量，都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呢自从咱们徐州入伏之后，现在您的家里边开空调一般每天要开几个小时呢？四个选项啊， A 是我只要在家空调就必须开着。B 我不在家空调也必须开着。为什么呢？因为家里边有小宠物啊，也怕热啊，不在家空调也得开着。 C 是开空调，但是呢我是这种开一会儿我就关一会儿，时间长了我就比较怕冷，我就开一会儿关一会儿。第四个就是看有没有这样的狠人啊，完全不开，从入伏之后完全不开。来，一共四个选项，我把这个题目更新在群组当中，欢迎各位来选一选。自从咱们徐州入伏之后，您家空调现在一天要开几个小时呢？

0: 一九 H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欢迎回来，7点30分，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转眼盛夏来临，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啊，想要趁着暑假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啊孩子出门走一走，但是呢又比较担心就跟着这个大的团出发会处处赶行程，然后路途奔波会感觉大人比较累，孩子会闹，吃住又没有保障，挑来挑去实在是非常之犯难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暑期精品纯玩旅行团，没有任何中间商的套路，主播全程陪伴，贴心照应每一位家人，让您出门游玩既踏实又安心。而且这一次暑期精品纯玩团啊，它呢是适合谁呢？适合就咱们这个成年人啊，平时呢这个上班的这个家工作的这个难得有时间，想趁着孩子放假，然后利用自己的年假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成年人放松一下非常合适，然后家中上完这个补习班兴趣班的小朋友也非常合适。还有就是什么呢，咱家里边的爸妈对吧，平时可能要给咱这个接送孩子啊，然后在家里边给咱做做饭啊，哎，难得六天五晚的时间，真的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出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趟旅程呢一共是六天五晚的时间，我们是从徐州东站乘坐高铁往返出行，从徐州东站出发，最后一天呢是从北京站回到徐州，全程是28人的精致小团，而且从头到尾零购物、零隐形消费，踏踏实实让您游玩风景。这一路上我们会去到的地方有哪里呢？有北戴河的海边，有承德避暑山庄，有乌兰布统草原，还有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还有原生态的北京的司马台长城，相当于六天五晚把山海、把皇家园林、把大草原风光一次性带你全部打卡体验到位。而且呢根据大家的这个时间不同，一共是安排了4个团期可供你选择，分别是7月27号啊，第一个团期就在下周一，还有呢就是8月2号、8月9号和8月16号，4个团期您都可以选择。那么其中7月27号下周一是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董事花全程带队，8月2号的团期是由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带队，而8月9号和16号也都会有徐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相伴。目前呢成人的价格是4199，这是成人的价格啊。您只要在7月31号之前这个月底跟客服确定名额啊、提前锁定线路，就可以享受4199的早鸟价。因为孩子嘛年龄不同，它的价格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您家孩子6到13岁价格应该是3000多，6岁以下价格应该是2000多，具体的您可以去联系客服来咨询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查看完整的路线，也可以扫码进群，进入群组进行咨询。总之呢不管您是爸妈长辈休闲避暑一家三口

亲子遛娃，还是跟着好朋友一起结伴出游，都是特别的合适的。住宿呢，给大家升级了一晚秦皇岛的五星海景酒店，还有三晚多伦承德携程四钻品质酒店，还有一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带您沉浸式感受牧区生活。因为暑期嘛，在这个尤其是在那个内蒙古的两大草原，确实是很旺季的一个阶段，但是呢住宿规格也是绝对不给大家缩水的。出行方面也不用操心啊，是全程38座的正规旅游大巴，38座旅游大巴里面只坐28个听友，5到8年内的新车，十几年驾龄沉稳老司机保驾护航，同时还给您配备了从业5年以上的金牌持证导游细致讲解，以及24小时在线专属旅行管家随时待命。一路上的游玩体验让您既松弛又舒服，完全不会让您感觉有那种赶路啊紧绷哎这种状态。可以漫步北戴河绵长的沙滩，带着小朋友去挖沙踏浪，在海边放空。第二天呢，我们还安排了渔船出海的项目，可以带着小朋友带着家人一起去捕捞海鲜，刚上岸的海味当场加工啊，咱们就能品尝了。还会带你走进承德避暑山庄，这个是当年拍《还珠格格》的地方，带您沉浸式感受清代皇家行宫的恢弘雅致。奔赴两大草原，向环湖骑行，湖畔观鸟，骑马学蒙语，看草原实景马术表演，到了晚上再围着篝火听歌跳舞，坐着草原小火车，远离城市的灯光污染，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空。而且还会带着你乘坐越野车去穿越草原的无人区，打卡原生态司马台长城，每一处景致都值得慢慢欣赏。而且昨天恰好有朋友问到啊，是关于这个骑马呀什么骑行啊，还有那个小火车呀，还会不会再额外收费呢？昨天特别确定过啊，像环湖自行车、骑马、射箭、小火车这些项目已经全部包含在内了啊，全都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所以整个的节奏呢，它是比较舒缓的，不会特别劳累的。像小朋友有沙滩啊，有草原，可以各种玩乐项目尽情撒欢，长辈呢也可以在园林当中去漫步，在草原去避暑纳凉。像平日里辛苦的爸妈，对吧，终于能够放下琐事，放空自己，全家出行一起感受草原的快乐啊。所以呢，本次行程当中既有山又有海，还有美丽的草原。想查看完整行程，进入旅游群咨询细节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一共是4个团期可以选择，7月27是董董带队，8月2号小海带队，9号和16号目前主持人是待定啊，但是也都有徐州音乐馆的广播的主持人会陪伴大家一起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趁着剩下时光，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带上朋友，奔赴山海草原，把向往的旅途变成美好的现实吧。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淮北晴转小雨，25到35度；连云港阴，22到30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枣庄多云，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3到32度。商丘晴，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4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想要了解刚刚提到的行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刚刚问到大家说，现在呢这个很多朋友在票选啊，说夏天可以在哪些地方啊节约一下省点钱，因为大家好像着重的就是根据这个网友们的票选啊，大家呢都会觉得说这个夏天就是开空调，确实是一个比较这个高额的费用，尤其是如果在家待的时间越长，哎，就会感觉这个越不合适。所以呢，很多人都是说，那赶紧干嘛呢？就是去单位，那去单位。然后刚刚呢，做了一个小调查，说自从咱们徐州入伏之后，您家空调一天要开。

0: 几个小时呢？是 A， 我只要在家空调就开着 ；B， 我不在家空调也必须得开着，因为家里边有小宠物 ；C 是开，但是我开一会儿，我就关一会儿，主要时间长会怕冷 ；D 是完全不开。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看大伙都是这个怎么说的啊？月落星辰说 C 啊、自己是 C， 就是开，但是开一会儿又关一会儿。他说其实这样就是也挺费电的。他说我一般都是睡前。开，然后醒来再给它关上啊，确实好像大家之前也有看过什么类似的推文啊，说这个空调对吧？你就一不停的开关开关，其实是最费电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要不这样，你就定个时呢，对吧？定个时，我感觉晚上睡觉你定个四个小时左右，对吧？那吹完风，那里边的冷风应该也能一直在你的这个房间当中坚持到第二天早上，应该问题不大。旺仔说感觉最近感冒的多不多，昨天一夜都没有开。确实感觉最近一段时间徐州的这个天气啊，到了晚上好像只要开一小会儿就可以了，甚至开的时间长，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好冷啊，最近啊好冷啊，身边不少朋友都已经感冒了，然后听这个嗓子说话的声音都是比较哑的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不吃笨鱼说空调我不开，我直接住在冰柜里啊。欢迎蜗牛，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笑对人生说选 C 吧，就是开开关关，会根据自己的温度来进行调节。还有我们这一位叫做秦兵啊，他说我只要在家空调就必须开着，坦然自若说我选 D， Jason 我是完全不开。为什么呢？说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有一个空调扇就可以了啊，对方正在输入还有啄木，哎呦，全部选的都是 D 啊，入伏到现在咱家空调还没开呢。哇塞，有点太厉害了啊。然后 LACE 说 C， Jason 我是开开关关的，说感觉这两天呢其实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辅导作业啊是一定要开空调，不然生起气来马上出汗。一点儿咱们都是忍不了的，一点儿都忍不了啊。然后小黑说最热那两天开了一会儿，到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开的阶段了。大王晶说白天家里没人，晚上八点多开到早上8点多，说这个温度啊高一点的话自己都开到27度左右。米汤说下雨天之后都是下班回家开一会儿，晚上睡觉就关上了，说前几天热的时候晚上开了一夜28.5。哎，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那个热搜还真的是哈、我已经吹不了25度的空调了，好像在很多朋友们的身上都是已经得到了验证，有26的27的这还有28.5度的。说怕冷怕冷啊，说白长了一身肉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小哲尔跟妹妹说我已经到极限了，天天不开空调去这个瑜伽馆里啊大汗。概率木说定温在26度啊，26度，说别说入伏了啊，立夏开始就已经不关空调了。笑脸儿也说是 A， 只要在家就会一直开着，然后快到碗里来说
1: 没感觉的有多热啊。除了小孩那个房间是一直都开着的，我单睡的房间晚上只开2个小时。
0: 哎，就提前定时，甚至呢就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就是你如果你只单开一个房间的话，它对着直吹它有点受不了，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比如说开个25度啊甚至26度晚上还得就是盖着一个比较厚的被子，甚至有的朋友夏凉被现在还没拿出来啊。但是呢刚刚有很多人说可以什么呢，可以开客厅的空调，然后呢把各个房间的门打开，让这个凉风从客厅啊然后窜到各个房间里面啊，说这样呢就是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不至于直吹让自己的体感温度感觉特别的寒冷。然后月落星辰说 Jason 我昨天回家看了下老照片，发现我小的时候家里边就已经有空调了啊，哎，小时候就有了。好好好啊。然后珊珊说道，他说 Jason 我选 E。E 是什么呢？他说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小孩只要在家这个空调就得开着。 选择 E 啊，然后啄木啊，早上好，早上好，这是。

哎，敦煌旅游呢是吧，说送我一张大美敦煌的日出照片，说现在在家呢基本上已经不开空调了，主要是肩颈一吹空调就很难受，办公室开空调我都得贴暖贴加一个披肩，说可能是真的到了年纪啊，有点伤心，说这几天在西北自驾游气温非常的舒服，说非常适合吹不了空调的小伙伴们。然后关于吹空调的这个事儿，小磊也说，说 Jason 这个事儿我真的经历过，说去年徐州也特别热，他说我奶奶在家里边就为了节约电费不肯开空调，结果热射病啊，送到医院去了，医生跟我奶奶说，说抢救花的钱，说老太太抢救花的钱要是换成电费都够你开空调开到100岁了，说今年奶奶在家老老实实开空调再也不心疼了。所以你看啊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事儿就是转发到相亲相爱家庭群，告诉咱们家里不愿意开空调的那些长辈们，对吧，该开就得开，还有就是冰箱里的那些剩菜，对吧，该扔你就得扔。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足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欢迎回来，7点54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夏天一到，很多人会感觉脸上出油出汗特别快，定妆啊，可能没有做好，出门没一会儿就会脱妆，像鼻子啊、额头上的粉融成一团。这个时候如果包里面没有一个好用的散粉，可能会比较尴尬。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纪梵希4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在众多散粉当中，纪梵希4宫格散粉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了，而且在咱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感觉至少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上新了啊。这一款纪梵希4宫格散粉，相信很多女生是自用的啊，包括很多美妆博主啊，包括不少的明星啊，在小红书平台也会进行一个推荐和分享。用过的朋友说呢，说用它扫两下自己的这个脸上啊，油光啊可以变成雾面的感觉，说几乎呢美妆圈人手一盒的定妆大佬，自带柔焦滤镜，上脸之后呢还能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您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特别的服帖。像昨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那一款那个清爽的面霜嘛，像那款面霜它是比较适合油皮的。那么今天这个纪梵希4宫格散粉，无论干皮还是油皮都很适配。它的粉质呢是比较细腻的，像烟雾一样，上脸之后呢轻盈无负担，不会闷肤卡粉，还能牢牢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清透精致。像平时在专柜一个纪梵希4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价格差不多是590左右。今天限时宠粉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正装，今天价格299，核算下来一盒的价格是150。所有商品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所有商品也全部都有这个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它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还有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8: 现在是早上8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2: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5: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增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该航线每天一班啊，目前旅客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进行客票的购买。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9号14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暂列票房榜前三位。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会一直戴着耳机，捧着平板电脑和手机玩游戏，看似安静的背后呢，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所以预防孩子听力损伤，需要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一定要遵守60/60原则，也就是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那相比入耳式的耳机呢，医生其实更推荐孩子去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是头戴。